那彭蠡是不是选择五钓主？十分钓主，这要是闲家，就全收了。由于这把是干锅，但全收也就是将将是个碎牌。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咱们的比赛接近尾声了，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打牌呢，双方都没开令。李达学上手以后，选择了点了一张红桃五，为自己这个红桃对开，寻求一条出路。见到红桃尖以后，打出了红桃半开。

那个还加二十。既然小令调啊，就不如八二调了。但是现在这个四家都领出调主这个方向呢，显然是对庄家彭磊是最有利的。他这滚六调了有点急，可以选择单三调，给滚六留在手里。因为你现在调了主牌张素调了还不够，这样是对门上手以后，可能是大令滚勾就调出去了。

这是调了第十五选组，现在就是外边总共出了58张组。作为彭磊来说，加你手中4张组，外边明显就剩1张组，而且是剩了1张小王。

要是庄稼棚里把红桃棒丝也给跳走了，这时候打红桃钩，这个庄稼也可以撒牌了。那么棚里撒完牌之后，选择点了一张红桃，实际应该掉张主，因为外边有张小令，是一张名牌。这个李大学没有看出这个棚里这个意图，他是明显出来找尖儿，也可以这个尖儿也可以不下，下了以后也可以小点。因为你李达学呢，花子即使拆了个尖儿了，那个尖儿也要留在手，那个尖儿在手要保护这一对球。既然把对手的对开放了，你可以给他放了，但是你这个对球和尖儿得留个空牌。

要是砸好还是个碎牌。125分。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选手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家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正好六张方片扣在下面，对门要的主，开牌穷位呢也选择了掉了一张主，看看对门想怎么打这个把牌。但是李大钱上手以后又给小点一张主回来，

庄家开盘就是两家都在这吊主，显然这个闲家上手以后就开始动腹，打了一张黑桃尖以后打天眼尖。这个群卫呢之所以没上主三呢，就是想帮对门杀一下方片。实际这个对开还是不用着急动，可以继续选择吊主，因为你这个黑桃呢一二三还是空牌。等对手再打出单张或是棒以后，你再联动一下。你那是就是骗子可以杀牌帮对门吊，黑桃是空腹帮对门吊主。

就王宗福没有东西打了，就选择调主，就是显然是肯定不对的。就这个时候，你就是避而出户，也不能去调主。

庄家两方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吊住。看这个彭磊上手以后就打富，上手以后就打富。作为这个王宗甫来说，因为你手里不占令，也不代表对门手里没有令。可以选择打片棒或者花子尖儿。对，你看对门也没办法，你这样是让对门去杀牌呢，还是让对门去跑牌呢？你作为跑牌来说，跑单张还不如跑双张。这个李达学又把这个方向带偏了。你手里不占大令，现在外边只见了一个大令，所以说还是吊主是首要的任务。

就应该绑掉了，因为你单人没有两个掉的快，还是单二掉，应该绑九吊住了。这还能拆个漆，你自己这个牌型你就拆个三或拆小令，也不能拆这个漆，完了在地尖撒牌。一手好牌打了细散，这样是闲家就把这个牌打抠了。一把成牌又打碎又打抠了，非常可惜。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影，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闲家终于抓住一把机会，这个曲永卫对黑桃山要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只开了个大令，比较可惜。这个牌也可以选择开两个大令，留一个小令在手。

正确的这个上法是上红桃球，穷威上了个尖，这样就开始在对门手了。

这个花打得也非常好。这个彭磊继续选择红桃，让对门去撒牌。这个王宗福去雕主肯定是不对的牌，可能去点一张方片或者花子都可以，但是吊主不是最佳的选择。这是庄家主牌分成功的从红桃身上跳走了，看看这时候穷位还能让他上手吗？这对，这个单三吊的非常的及时。这是李大学的大令，也没有留的必要了。这八二吊，这个红桃古王四也可以给放了。继续吊主也可以。现在就是考验穷位的时候了，看他青主坚不坚决。因为你不能让对手持续的杀红桃，杀红桃就挤到你的分了。

小玲调的非常的果断。这一对红桃开，实际还可以继续雕琢。外边剩一张琢，他也可能知道。

理大学应该选择跑骗子分。如果对门主清完了以后，你这个花十都是有效的分。显然穷位没有记住主。

0: 看看穴位，这个开给的非常不好，这个牌如果打出偏球，那么这个牌可能就打成了，因为你的穴位主牌没有灯了，他没有敢打偏球，也导致这把牌打碎。
1: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该砸大令。
1: 砸鞋啊！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古老友，相聚特一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

0: 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 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先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 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 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 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 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
1: 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

0: 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

0: 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 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73岁的王晶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县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 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
1: 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如果你
2: 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0-71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 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 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勤编舞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那昨天的牌局呢，正好是完整的一期，也就是我们的胜出方的选手呢，在最后时刻跟大家挥手再见，今天将会迎来一位新的挑战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队出场呢，就是我们新晋胜出的两位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有请王忠福、彭磊两位。哎呀，两位老哥可能还不太习惯，哎，我怎么就成为胜出选手了？觉得我们因为昨天的时间啊比较紧张，结尾本来想采访一下两位老哥的心得哈，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接着采访一下。说实话，昨天赢的觉得轻松吗？
3: 不轻松，
4: 打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是有失误的。
2: 有小的失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看两位老哥的这个配合度啊越来越好了，那还是希望今天两位都有好的牌运，好吗？也祝福两位老哥，来，欢迎，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一对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让我们有请曲红卫、毛达雪两位。啊，对不起，是李达雪老哥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看到这个女士来了呀，这有点紧张，是我们的李达学大哥啊，还有我们的曲红卫。其实呢，朋友们对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经常来咱们的现场。刚才我看备赛的时候，两位也非常的认真，觉得目前咱们胜出的这一对选手的实力和自己比怎么评价呢？
5: 有一定实力，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牌运。
2: 最终还是要看我们的牌运哈。两个人搭档多长时间了？
5: 我们认识20多年。
2: 那这个默契度就不用再深问了哈，相信在我们的牌桌上一定会展现的酣畅淋漓，好吧？来，也欢迎两位，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目前呢有4对选手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如果今天或者是今天以后有哪一队选手成为我们的4胜以上的胜出选手，那将会替换掉我们的4连胜其中的一队，以此类推，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礼品是，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兵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去把这个李达学摸了上庄，摸牌上庄以后呢，他底牌扣了五分，手中20张主。看看这个李达学第一时间能不能给对门领出一个调主一个方向。选择了一个小调，还是选择单三或单二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小令，外边偏了五个令，但是你主牌呢20张主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托管。所以打牌呢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为什么要拿单三去吊主呢？给对门一个，告诉对门一个吊主一个紧迫感，并且给对门就是这个吊主这个节奏给带起来。如果对门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可能就配合你去强吊主。

熊卫刚才舍了铁的地沟，可能给两补也可以。李大学再次上手以后，看看这把单三吊主，实际开盘就应该单三吊主，开盘就应该领出一个吊主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这样是人家对门就配合你去吊主，因为你开盘小吊呢，对门上了一个主二，如果你领出强调方向呢，对门至少能上个单三。这是考验穷位，应该上第五。对，打得非常好。看看穷位是单三呢，是八二吊主。又转身打负了。

打呢就是这个雷达学这个开盘这个思路没有给连好，实际打滚子你把牌的方向连好了，实际打起来就非常的一个容易，也非常简单。

就是这把牌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但是你作为庄家呢，你的手牌需要怎么打，你要第一时间的传送给对门，让对门配合你去打，这样打起来呢也非常的轻松，也非常好打。

看看李大学的记牌能不能拿出棒三吊主。记牌还是记得非常好。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也为这个新上场的选手呢，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业的七加一的功能酸奶啊，这里面呢有七株意大利微七复合菌和膳食纤维，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两位盛况的朋友都有，咱们可以随时的给自己喝上一口加加油。好，我们提示一下新上场的两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牌呢装在棚里，底牌扣得非常好，底牌扣了六张黑桃，他选择不扣分，但是尽量扣一门，尽量把进门缩短，可有一个这个跑夫呢和主牌杀牌的一个空间。

当看到庄稼给施以后，这个穷卫非常的聪明，把地块给拆开，这样子就死了一张块，庄稼300。他打了这个穷卫打的是非常聪明的嘛。

雄卫上大令抢这首白犬。那个李大学能不能跑两张花子，对，把花子尽量的缩短。这个彭磊打的是非常聪明，因为李大学打了一张花子尖，他点了一张花子五，见对门有没有开或者尖。这第十打得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漂亮啊。

可能是这个累达学，是刚上场还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希望这个李大学这位老哥呀，尽快的适应。因为打两把牌，你连续两把托管。

对，方片俩球，方片俩球闯过去以后，看看能不能打出偏棒五。选择了打单五，还是打双棒五更好一些，因为你棒球都大了。

0: 看一下王宗福最后的收口，是单开调呢，半出调非常好，因为外边有个小令是个名牌。这样式呢，庄家成功出塞，下把王宗福坐庄打四。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的老朋友再回到现场的时候，应该说对这个现场并不陌生。我觉得哈，两位也不应该存在什么这个慢热的一个状态，火力全开就对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啊。奖品呢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那个庄稼呢给了一个对门一个岩石，这个彭磊选择开个小令。就从彭磊这一手牌看，开小令啊稍微有点勉强，但是他考虑开小令可以过五，可以他就依然选择开了一张小令。同样这一把牌呢，这个庄家你看你这个开牌两张单四吊主，就是把吊主的节奏马上就带起来了。就五分选择了跑牌，也非常好。

那么由于庄稼领的方向非常明确，这个彭磊上手以后直接选择了棒交吊主，副牌一张也没有动。这就是庄稼你领出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性。吊完棒尖以后又选择棒六吊，这两棒吊的时机非常的有劲儿。这两棒吊了，也把庄家的主牌牌型调整到位。

且对主事应该打算对这俩大力下来。这张刚才一张黑桃石，就是给这张黑桃开做一个铺垫，不死那张石就活不了这张开。看看李大学又点黑桃，这时候可以选择打红桃棒球，因为外面明了偏有黑桃单开在对手手里。

打黑桃不吃了以后，你还去跑牌，那你就是不如刚才打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开令成功，开了一个小令，下把彭磊可以吃一个小令的血，吃一张血打六。

好，我们也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啊。这把呢，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蒜袋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条件很简单，上供不干锅，牌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又选择了开六，开了一大一小，如果成牌可以直接上十。

这张黑桃尖打完以后，可能和通过这手牌和对面交流以后，打出黑桃棒开，见着对面给了一张单尖，可能要选择点一张黑桃九。

李达学上一手以后，选择点片子舞，他是单打，庄家是肯定要杀牌的。

看看这个单溜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滚球来，还继续单打。最后这个主六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过，那他对自己上手似乎还是很有信心。

然后你选择了给花子十加的底牌加到里面，现在减到了95分。再加了10分，又遭遇了第二。穷位可能是也可以加上15，这样是减到了105分。

0: 这把也就剪到这么样了，105分。庄家开了一大一小，成功上十。下把王中福坐庄，吃三个血打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那我们看到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咱们的王中福和彭磊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打到了局点。我们也鼓励一下上贡方的选手，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三个贡，只要上贡不干锅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这个主牌是非常强，两家抓了十二个士。但是庄家呢，王宗福底牌扣了还是略有瑕疵，应该给六张方片扣到底下，至少有一门不吃。他选择了，这样是扣了这个片和草花，结果两门都吃。如果扣六张放片呢，至少是放片这门不吃。这张牌打了比较虚，点了一张花子扇。

先到了25分，对他铃应该下了。

所以这把牌成牌是一点悬念也没有了，就是看这个闲家最后能捡到多少份吧。碰了一上手以后应该明一张片开，对。

0: 看看能不能选择帮石雕主。
1: 对，
0: 这帮石雕的是非常好。

0: 这个庄家的主牌也调整到位，看看王正福是滚石吊主呢还是棒二吊主。还是应该选择棒二吊主，因为手中得有六滚子。对，这个正二牌啊，主牌必须得留滚子。见到这个闲家没有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开。打第六的时候呢，对门已经不吃黑桃了。可以点黑桃，碰里三完牌之后打出黑桃棒尖，这把牌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这地尖对门给了一张单十，那是庄家就成功的过十，1-0领先。
1: 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北纬39度，大海

0: 江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咱们要恭喜彭磊和王忠福两位呢先下雨，三局两胜的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就把牌呢闲家王宗福选择开了个小六，他可能考虑自己的副牌还可以，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小六。

买一张底看一下。但是这把牌也是非常有看点。

这个对门开这个小令呢，给这个彭磊也带来了一定的误判，因为对门开小令呢，他以为对门的主可能很长，

这帮尖掉的不是太好，还是单调呢，相对能好一些。这样是弦家又捡到了主牌的15分，这15分是不应该活的。

又挤到了穷位的十五分。看看这个李大学敢不敢上分。没有敢上分。

李大学可能能选择滚子二调。一看，仙家两家都没有主了。看一下，这李大学选择了打黑桃、红桃对勾，因为他占有对开，实际效果恐怕不如打花子对秋还要相对好一些。

这是捡到了115分，然后花子尖一打，这个牌就碎了。

他是先家开一个小店，成功了，把这个牌打碎，也对时势明大。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回呢，我们鼓励上工方的选手哈，为大家送上的是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锅，还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干锅，咸家得以喘息，不然的话，庄家可能又会选择开令，选择进攻。这十五上的非常好啊，对对门这个牌这个有一个大约的一个判断。这对十赌的也非常的果断。

看理大学能不能拆这个棒啊？对，这个富山拆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手里有棒主二，这个对富山可以拆。105分。

王宗福可以选择棒二吊一下，因为你这个手牌呀、啊、很难再上手了，把你这个第二这个有效的资源呢给利用上，让对门过两个小单张，帮对门调整一下牌型。

其实呢，庄稼呢，消化五分，先减120分，先排打碎了。草花开没赶上，没赶上还不如上了，实际上不上都是死，你不如选择上了，就上以后可能对手的草花时，可能还得割手的饼。这个王宗福呢，这一对二还没有掉出来，

由于这把干锅，所以说这个牌主要是双方都打不出底血，也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比赛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了，还是希望四位选手能够提高注意力。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实际又是一个闲家很好的一把开令的机会。实际作为彭磊来说，对门要了主，你占了俩大令，副牌红桃占一家棒开，骗子占两家一开，主牌有棒三有滚二，实际可以彭磊可以主动开一个大令。因为对门要了主，你的主牌是十四张主，所以说你主动开个大令还相对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占两门副牌，主牌呢开一个大令，你手里还剩个大令，还剩棒三又滚二，也就是说对门的主牌分和副牌分你基本上都能收到。

看看这张放片件和对面交流以后能不能打出放片开。

就把牌权传给对门。

就拿个小令去撒牌，可以拿个十去撒牌，实际这个片实际是大的，你记不了是大的，可以拿个主牌十去撒牌。大家学这把领出一个强调一个方向，因为他手里就占一个小令，还给这个撒副牌的时候拿小令给撒出去了。

黄忠福上手以后，还是选择调主，应该选择打副还是比较好一些。目前看对面调主，大令又反调，可能要给滚二调出来了。可能要给棒三调出来。作为王忠福来说，因为对手已经领出强调了，你这个牌还是不要给对门领出一个强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应该及时去打红桃。看看现在能不能打出红桃来。

看看曲公飞这对这样下来以后能不能打出红桃球来，打红桃开，实际可以点一张红桃球确认一下，因为外边已经下了俩开，如果球闯过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境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送上的一个奖品呢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但我们的条件呢是扣令一张就行，庄家打成，闲家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

才把那个闲家李大学抓住了机会，看对门穷未要的主，选择自己开了一个大令，

看看三十分，庄家没有选择杀牌，这三十分可以选择这个滚二给它杀掉。

用为这个煮山上手以后可以到棒尖，把它选择喝一道古王八。这样是捡到了115。对，这红桃棒尖继续给庄家施加压力。

看看彭磊打了红桃棒球，就说考验庄家，看看庄家怎么跑牌，可能跑个花十带一张主，见到对面跑主以后，看看彭磊怎么打。榜二吊主，130分。这几颗红桃给庄家压力不小。

对，上分巡位不应该上第二了，刚才已经捡着地门的主牌分了，但是选择上了偏五，加一个偏十也可以。嗯，

先滚着二吊，先把对面的主牌分先给带走。这二是呢，闲家开了一个大令，成功打碎。下把是李达学坐庄，吃两个血。

那彭蠡是不是选择五雕主？十分雕主，这要是贤家，就全收了。由于这把是干锅，等全收，也就是将将是个碎牌。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咱们的比赛接近尾声了，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双方都没开令。李达学上手以后，选择了点了一张红桃五，为自己这个红桃对开，寻求一条出路。见到红桃尖以后，打出了红桃半开。

美感加20。既然小令调啊，就不如82调了。但是现在这个四家都领出调主这个方向呢，显然是对庄家彭磊是最有利的。他这滚六调了有点急，可以选择单三调，给滚六留在手里。因为你现在调了主牌张数调了还不够，这样是对门上手以后，可能是大令滚勾就调出去了。

这是调了第十五全组，现在就是外边总共出了58张组。作为彭磊来说，加你手中4张组，外边明显就剩1张组，而且是剩了1张小王。

然后是庄稼棚里把红桃棒丝也给跳走了。这时候打红桃钩，这个庄稼也可以撒牌了。那么棚里撒完牌之后，选择点了一张红桃，实际应该吊张主，因为外边有张小令，是一张名牌。这个李大学没有看出这个棚里这个意图，他是明显出来找尖儿，也可以这个尖儿也可以不下，下了以后也可以小点。因为你李达学呢，花子即使拆了个尖儿了，那个尖儿也要留在手，那个尖儿在手要保护这一对球。既然把对手的对开放了，你可以给他放了，但是你这个对球和尖儿得留个空牌。

要是打好还是个碎牌。125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选手，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去把牌呢庄家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正好六张方片扣在下面，对门要的主，开牌群位呢也选择了掉了一张主，看看对门想怎么打这个把牌。这是李大仙上手以后又给小点一张主回来，

庄家开盘就是两家都在吊主，显然这个闲家上手以后就开始动腹，打了一张黑桃尖以后打偏二尖。这个群卫呢之所以没上主三呢，就是想帮对门杀一下方片。实际这个对开还是不用着急动，可以继续选择吊主，因为你这个黑桃呢一二三还是空牌。等对手再打出单张或是棒以后，你再联动一下。你那是就是骗子可以杀牌帮对门吊，黑桃是控腹帮对门吊主。

就王宗福没有东西打了，就选择吊主，就是显然是肯定不对的。就这个时候，你就是避而出户，也不能去吊主。

庄稼两方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吊种。看这个彭磊上手以后就打负，上手以后就打负。作为这个王宗甫来说，因为你手里不占令，也不代表对门手里没有令。可以选择打片棒或者花子尖儿。对，你看对门也没办法，你这样式是让对门去杀牌呢，还是让对门去跑牌呢？你作为跑牌来说，跑单张还不如跑双张。这个李达学又把这个方向带偏了。你手里不占大令，现在外边只见了一个大令，所以说还是吊主是首要的任务。

就应该绑掉了，因为你单人没有两个掉了快，还是单二掉，应该绑九吊住了。这还能拆个漆，你自己这个牌型你就拆个三或拆小令，也不能拆这个漆，完了在地间撒牌。一手好牌打了细散，这样是闲家就把这个牌打扣了。一把成牌又打碎又打扣了，非常可惜。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野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闲家终于抓住一把机会，这个曲永卫对黑桃山要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只开了个大令，比较可惜。这个牌也可以选择开两个大令，留一个小令在手。

正确的这个上法是上红桃球，穷卫上了个尖，这样就开始在对门守了。

这个花打得也非常好。这个彭磊继续选择红桃，让对门去撒牌。这个王宗福去雕主肯定是不对的牌，可能去点一张方片或者花子都可以，但是吊主不是最佳的选择。这是庄家主牌分成功的从红桃身上跳走了，看看这时候穷位还能让他上手吗？这对这个单三掉的非常的及时。这是李大学的大令，也没有留的必要了。这八二掉，这个红桃古王四也可以给放了。继续吊主也可以。现在就是考验取红位的时候了，看他青主坚不坚决。因为你不能让对手持续的杀红桃，杀红桃就挤到你的分了。

小令调得非常的果断。这一对红桃开实际还可以继续雕主，外边剩一张主，他也可能知道。

如果对门主清完了以后，你这个花石都是有效的分。显然穷位没有记住主。

0: 看看穴位，这个开给的非常不好，这个牌如果打出皮痒球，那么这个牌可能就打成了，因为你的穴位主牌没有灯了，他没有敢打皮痒球，也导致这把牌打碎。
1: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牌砸大力，
1: 他写了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桌前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想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

0: 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

0: 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氏肺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

0: 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
1: 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
0: 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
0: 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
1: 今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 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 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又到了这个世界杯要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了。哎，最近老是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世界杯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时间来看比赛。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说，真的是全世界全球的顶尖球员都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并且都在备战这个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不光有高光的时刻，当然也有很多遗憾的瞬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伤别世界杯，因伤病遗憾离别世界杯，没有参加到比赛的这些遗憾的瞬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与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无缘冠军，2000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 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有2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3: Well, Diogo, yes, he will miss the World Cup.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2: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 法国队有五六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德尚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一球一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 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3年，以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0: 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号成立，推出5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5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2: And to unify the whole policy of the technical policy, the best possible.
0: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2: Good. So here, so you players are all under 14?
3: Yeah.
2: 60元就10岁以下的。嗯，对 ，Yes. We are good,
3: dynamic. 做得很好，就运动能力很都很不错。嗯。
2: Every age is a step.
1: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
2: To continue to.
1: 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2: So 14
1: 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13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1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2: Hello.
4: 大家好，
5: 你好，
6: 打招呼
5: 哈，你好，
2: 你好。
6: 天天学英语。
2: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4: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2: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 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And do it better.
4: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2: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a player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than.
4: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2: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4: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2: And there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4: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2: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4: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2: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4: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2: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 they will help you.
4: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2: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4: 来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2: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4: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2: Yes.
4: 是吗
7: ？Yes.
2: Good.
8: You have confidence.
2: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4: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8: 好，谢谢。
2: Thank you.
0: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9: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0: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是刘亚峰的庄，打六哈。这个牌是什么？是这个刘亚峰要的桃花单六，然后让这个雷叶民给定死了。那么这个牌从整体庄家两家的策略来看呢，就是说也是一把平牌吧，因为他这个虽然主能弱一点哈，长度还可以。那么副牌是黑桃对尖，骗子对尖哈。从这个闲家两家呢，这个牌送回关

哎，其实都不怕这个四会官，这个俩大王的牌。如果说他能保持到最后，是有底的啊。这时候你，而且你手里是有对十对 K。当上下上个负六的时候啊，你这牌，你就索性就让出去。那么他下家有分就有分，你自己占了主牌分占了45分，不让偏30分。那么怎么分布的话，大不了你就让他捡呗。所以说他这个小王下的完之后，把自己这个整个主这个牌力啊给降下来了。好，他上手完直接打了个红桃尖，因为他知道对面红桃不吃了，跑外国分啊。对面加了个十方块十啊。好，这口也是哈，你作为李彦明，刚才你小王下弯之后打了个红桃尖，这没问题，过对门分。那么你这口打个红桃十，是消耗对门这个主的数量。好，上六他又把大王下了，啊，对负六掉哈。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既然想强调主的话，那你为什么刚才把那个红桃十打出了，让对门浪费一张主？如果说你想强调主，那么刚才打完红桃尖，你转手就转一手调主就完了，就不要让对门消耗那个主。所以说他打这个牌就前后是矛盾的。好，继续。大小王对负六对主六，这就这样就是轻松的把扔出去了，也不管这个底了。好，掉到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哈，咱看一下这个牌哈。现在李彦明手里你看剩什么主牌的结构哈，对十对 K。 那么他作为李彦明，你想没想到，就是说你如果这么掉下去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对 K 你想怎么活？你越掉，你越把主牌这个数量这个空间越压缩的剩几张的话，那你十 K 的就活的就特别难了。这牌如果说刘亚峰弃手小掉，那么你就跟着刘亚峰的节奏走，边打边看，那这个牌应该是个不能说成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说大不了可能底牌开个小王，就给这个闲家一个滴血，就打碎的啊，顶多就是个碎牌呗。你这样掉下来完之后，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看这个刘亚峰的结构，主牌结构好，对三对九全是些小主，完了他自己窝了一手分，完了这面宋辉官这个三个王虎视眈眈的盯着你这个主牌手里这些分，完了这个唐福刚手里又是单六又是滚二，所以说打到现在的话，这个李彦明手里这个主牌分想活就很难了，所以说他这个打牌就是有点自作主张去打这个调主这个牌了。好，继续。好，收了一口骗子哈。你看这个刘亚峰，他就以为这个主啊是对门李彦明这个主特别强，所以他也不顾了，就杀完我再掉。对，就不顾一切，主六也出来了。好，这个宋慧官这口也是打得特别好啊，你既然掉主行，那我把大的都扔了也没用了，收对门分。他看对面没分了，上五分。好，转手打了这红桃哈，还继续叫杀，让刘亚峰杀牌。刘亚峰这会儿放，好，这会儿牌停一下哈，这会儿牌这个宋玉官是打了一个单红桃 K 哈。从宋辉官这个角度讲，你主是没了哈，你这个红桃 K
最好不要轻易的把这个钙送给这个庄稼商，

来最好打法是吗？他打个红桃八，打红桃八，因为这个李建民第一口大牌的时候，他是把那个红桃尖打了哈，那么剩下那个尖势必是在谭福刚手里，说你这个时候打个八完之后，把牌权交给这个谭福刚，让谭福刚再打单红桃或者什么，你好在这个庄的下家去捡这个红桃开，这个红桃开一定是活的，这样他是你这么打的话，就是说主动的把这个送给庄家了，这是不可取的哈。继续，这刘亚峰这时候发现自己主意快没了，要明一下他这个骗子，我有对尖，结果他对门也没有单 K， 所以说这副牌出的也没意义。好，继续。好，这会儿听一下，这个谭福刚哈，这会儿他对门大的，你为什么要用对六管你对门，对吧？用单六管你对门这边案呢？你就随便给一个四就完了。如果说让对门大的话，那么这时候对门打一个，比如说打对黑桃啊，或者什么都行，就是你没必要抢这手牌权，一定要，因为本身对门他那个主也不长，基本上他想拿牌权的机会都不是很大了，所以这会儿索性就把这个牌权让对门拿到，看对门打什么更合适一点，所以这手牌他是六管的是没道理的哈。继续，啊，他就想打对路，他知道那个刘亚峰家对尖，结果你对路还不大，骗了这个对门的十五分。好，你看这个李彦民啊，这会儿也是，他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对 K 也主动的送给这谭福刚。这都是我刚才咱们说的哈，你这个随着你的主牌数量的空间的压缩啊，你这势必这四十分是很难活的。好，继续，又送给人二十分哈，这时候九十了。好哈，这口牌停下哈，刚才这个对 K 掉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刘亚峰是给主的哈，给了一个对啊，那么你这个作为这个谭福刚最正确的打法是什么？这时候你要用，因为六是大的啊，王都下完了，主六都下完，六是大的，所以说你这时候需要你用单六确认一下刘亚峰这个主牌是不是没有了。那么如果这个牌，如果说这个对十，我举个假设，咱们假设如果说这个牌正好赶上这个对十是在这个刘亚峰手里，那你这个一下四十分。这好在是这时候这个李彦民手里还吃红桃，那如果说他红桃也绝了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是。就死得特别可惜了，这时候已经碎了哈。好，这会儿停哈，你看啊，这个李彦民这口生了对十，十杀了。好，你十杀了也行，这口我的建议是他跑完之后呢，如果说他整个看整个牌局，他这个对十其实他可以去搏一下，就是说掉一下主，两个是都能活啊，那么你这口是没有分的，你杀这口他就是为了跑十，但是你为了跑十，你下口牌他又拿十掉。好，继续，你看一下，这会儿我就特别不理解，你又送给人家一个十分，那你这口的话，正常你就随便打，或者打黑桃打什么都行，你这十还可以杀这个闲家这个红桃了，结果你这十就送给人家了。哦，这是135了哈，这把谭福刚打了一个红桃九，完之后他知道这个红桃尖是在对门家，把这个牌权给这个宋慧官传过来，打得特别聪明啊。好，这个宋慧官这个时候开始把这个黑桃对打出来，好，上了一个黑桃 K， 好，那个刘亚峰没管，好，继续对秋。好，这时候李彦民看来给了 K， 好，对七，这时候刘亚峰没办法，这牌如果不管的话就要被几分的哈，说他这牌必须得用对尖给这管这一对秋了。好，咱看他形态。

然后管死完了之后打了个对天子尖，然后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稍微停下。那么这时候那个刘亚峰是打了一个对黑桃五哈，他打的也没问题。这时候那么他这个他对门就对十上，这么黑桃基本上分跑。但是如果说这个刘亚峰如果说能判断这个对这个牌这块判断清楚的话，这时候他如果打了个单黑桃出来，不管是十还是球，对门上尖再打这个黑桃十对的话，那么他这个手里这个黑桃二分是活的。那么这么打呢，就是他这自己手里这个黑桃十是被这个唐福刚的主是给杀了哈，也就是这么打的话能少跑十分。好，继续。

所以那次那个汤姆刚是手里全是煮的，捡了175号 底牌扣了10分，三个血。这把牌呢，从刚开始我们看这把牌的时候，咱们就是判断说这把牌应该是一个平牌。那所谓的平牌就是说，大概率也就是说，既然你闲家开王了，那可能就是说这牌碎了。作为庄家呢，可能说给这个闲家下一把打牌上个血，但咱万万没想到是最后能打成175分，又打出两个底血。那么咱们只来看研究这个牌整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李业民在自作主张，把自己很强的一个主牌，结果自己又要非要强调主。结果这个作为这个刘亚峰也是没办法，也跟着他把这个牌整个这个路子给领，可以说领错了吧。所以说我们打牌就是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打牌是得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作为一个比较厉害的高手的话，他不管是作为红花也好还是做绿叶也好，都是把自己的职责能尽到最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

0: 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4: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又到了这个世界杯要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了。哎，最近老是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世界杯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时间来看比赛。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说，真的是全世界全球的顶尖球员都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并且都在备战这个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不光有高光的时刻，当然也有很多遗憾的瞬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伤别世界杯、因伤病遗憾离别世界杯、没有参加到比赛的这些遗憾的瞬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以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上南非世界杯赛场。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 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有2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布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 法国队有五六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仅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

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得上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一球一助攻被替换下场，赛跑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

将缺席十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三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十二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四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三年，以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0: 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八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号成立，推出五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五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2: And to unify the whole policy of technical policy, the best possible.
0: 如何选材？如何在十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3: Good.
4: So here.
3: So you players are all under 14?
4: Yeah. 队员都是10岁以下的。
3: 嗯，对 ，Yes. We are good, dynamic.
4: 做得很好，就运动能力都很不错。嗯。
3: Every age is a step.
1: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
3: To continue to.
1: 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3: So 14
1: 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13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1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2: Hello，
5: 大家好。
6: 你好，
7: 打招呼呀。
6: 你好，
2: 你好。
7: 天天学英语。
2: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5: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2: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nd do it better.
5: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2: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a player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than.
5: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2: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5: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2: And they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5: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2: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5: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2: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5: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2: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 they will help you.
5: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2: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5: 来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2: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5: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2: Yes.
5: 是吗
8: ？Yes.
2: Good.
9: Self-confidence.
2: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5: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9: 好，谢谢。
2: Thank you.
0: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1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1: 再见。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是刘亚峰的庄，打六哈。这个牌是什么？是这个刘亚峰要的桃花单六，然后让这个雷叶民给定死了。那么这个牌从整体庄家两家的策略来看呢，就是说也是一把平牌吧，因为他这个虽然主能弱一点哈，长度还可以。那么副牌是黑桃对尖，骗子对尖哈。从这个闲家两家呢，这个牌宋徽官虽然这个主三个王俩大一小，十二张主，这个唐福刚他是十八张主，主的长度也够长哈，基本上看三牌就是一把平牌哈。好，看他们这个行牌哈。好，这时候唐福刚开了个小王哈，好继续。好，刘亚峰起手是个小调哈。哦，这口牌啊，就是咱们研究一下，作为你这个李叶民，他手里是什么？是大小王，刚才说了两对六，这个牌其实是很强的，这个牌其实都不怕这个宋徽官，这个俩大王的牌。如果说他能保持到最后，是有底的啊。这时候你，而且你手里是有对十对 K， 当上下上了负六的时候啊，你这个牌，你就索性就让出去，那么。他下家有分就有分，你自己占了主牌分，占了45分，不让偏30分，那么怎么分布的话，大不了你就让他捡呗。所以说他这个小王下的完之后，把自己这个整个主这个牌力啊给降下来了。好，他上手完直接打了个红桃尖，因为他知道对面红桃不吃了，跑外国分啊。对面加了个就是方块石啊。好，这口也是哈，你作为李彦明，刚才你小王下完之后打了个红桃尖，这没问题，过对门分。那么你这口打了个红桃石，是消耗对门这个主的数量。好，上六他又把大王下了，然后对负六调哈，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既然想强调主的话，那你为什么刚才把那个红桃石打出了，让对门浪费一张主？如果说你想强调主，那么刚才打完红桃尖，你转手就转一手调主就完了，就不要让对门消耗那个主。所以说他打这个牌就前后是矛盾的。好，继续。大小王对负六对主六，这就这样就是轻松的把扔出去了，也不管这个底了。好，掉到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哈，咱看一下这个牌哈。现在李彦民手里你看剩什么主牌的结构哈，对十对 K。 那么他作为李彦民，你想没想到，就是说你如果这么掉下去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对 K 你想怎么活？你越掉，你越把主牌这个数量这个空间越压缩的剩几张的话，那你十 K 的就活的就特别难了。这牌如果说刘亚峰弃手小掉，那么你就跟着刘亚峰的节奏走，边打边看，那这个牌应该是个不能说成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说大不了可能底牌开个小王，就给这个闲家一个滴血就打碎的啊，顶多就是个碎牌呗。你这样掉下来完之后，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看这个刘亚峰的结构，主牌结构好，对三对九全是些小主，完了他自己窝了一手分，完了这面宋徽官这个三个王虎视眈眈的盯着你这个主牌手里这些分，完了这个唐福刚手里又是单六又是滚二，所以说打到现在的话，这个李彦民手里这个主牌分想活就很难了，所以说他这个打牌就是有点自作主张去打这个调主这个牌了。好，继续。
好，收了一会儿片子哈。你看这个刘亚峰，他就以为这个主啊是对门李彦民，这个主特别强，所以他也不顾了，就杀完我再掉。对，就不顾一切，主六也出来了。好，这个孙慧官这口也是打得特别好啊，你既然掉主，行，那我把大的都扔了也没用了，收对门分。他看对门没分了，上五分。好，转手打了这红桃哈，还继续叫杀，让刘亚峰杀牌。刘亚峰这会儿放，好，这会儿牌停一下哈。这会儿牌这个宋慧官是打了一个单红桃 K 哈。从宋慧官这个角度讲，你主是没了哈，你这个红桃 K。最好不要轻易的把这个 K 送给这个庄家商，这会牌最好打法是吗？是打个红桃八，打红桃八，因为这个。

李建民第一口大牌的时候，他是把那个红桃尖打了哈，那么剩下那个尖势必是在谭富刚手里。说你这个时候打个八完之后，把牌权交给这个谭富刚，让谭富刚再打单红桃或者什么，你好在这个庄的下家去捡这个红桃开，这个红桃开一定是活的。这样他是你这么打的话，就是说主动的把这个送给庄家了，这是不可取的哈。继续，这刘亚峰这时候发现自己主意快没了，要明一下他这个骗子，我有对尖，结果他对门也没有单 K， 所以说这副牌出的也没意义。好，继续。好，这会听一下这个唐富刚哈，这会他对门大的，你为什么要用对六拐你对门，对吧，用单六拐你对门这边案呢？你就随便给一个四就完了。如果说让对门大的话，那么这时候对门打一个，比如说打对黑桃啊，或者什么都行，就是你没必要抢这手牌权，一定要，因为本身对门他那个主也不长，基本上他想拿牌权的机会都不是很大了，所以这会儿索性就把这个牌权让对门拿到，看对门打什么更合适一点。所以这会儿牌它是六拐的是没道理的哈。继续，啊，他就想打对勾，他知道那个刘亚峰家对尖，结果你对勾还不大，骗了这个对门的十五分。好，你看这个李彦民啊，这会儿也是，他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对 K 也主动的送给这个唐富刚。这就是我刚才咱们说的哈，你这个随着你的主牌数量的空间的压缩啊，你这势必这四十分是很难活的。好，继续，又送给人二十分哈，这时候九十了。好哈，这口牌停一下哈，刚才这个对 K 吊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刘亚峰是给主的哈，给了一对哈。那么你这个作为这个唐富刚最正确的打法是什么？这时候你要用，因为六是大的啊，王都下完了，主六都下完，六是大的，所以说你这时候需要你用单六确认一下刘亚峰这个主牌是不是没有了。那么如果这个牌，如果说这个对十，我举个假设，咱们假设如果说这个牌正好赶上这个对十是在这个刘亚峰手里，那你这个一下四十分。这好在是这口，这个李彦民这口生也绝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就死得特别可惜了。这时候已经碎了哈。好，这口停哈，你看啊，这个李彦民这口生了对十，十杀了。好，你十杀了也行，这口。我的建议是他跑完之后呢，如果说他整个看整个牌局，他这个对十其实他可以去搏一下，就是说吊一下主，两个十都能活啊。那么你这口是没有分的，你杀这口他就是为了跑十，但是你为了跑十，你下口牌他又拿十吊。好，继续，你看一下，这会儿我就特别不理解，你又送给人家一个十分，那你这口的话正常你就随便打，或者打黑桃打什么都行，你这十还可以杀这个闲家这个红桃了，结果你的石就送给人家了。哦，这是135了哈。这把谭富刚打了一个红桃九，完之后他知道这个红桃尖是在对门家，把这个牌权给这个宋慧官传过来，打得特别聪明啊。好，这个宋慧官这个时候开始把这个黑桃对打出来。好，上了一个黑桃 K。 好，那个刘亚峰没拐。好，继续对秋。好，这个时候李彦民看了还给了 K。 好，对七。这时候刘亚峰没办法，这牌如果不管的话就要被几分的哈，他这牌必须得用对尖给这管这一对秋了。好，咱看他形态。好，管死完了之后打了个对

刺球，对门上街再打这个黑桃十对的话，那么他这个手里这个黑桃二分是活的，那么这么打呢，就是他这自己手里这个黑桃十是被这个唐福刚的主是给杀了哈，也就是这么打的话能少跑十分。好，继续。

所以那次那个汤姆刚吃的时候全是煮的。减了175号 DPI Cool 的时分，三个血。这把牌呢，从刚开始我们看这把牌的时候，咱们就是判断说这把牌应该是一个平牌。那所谓的平牌就是说，大概率也就是说，既然你闲家开王了，那可能就是说这牌碎了。作为庄家呢，可能说给这个闲家下一把打牌上个血，但咱万万没想到是最后人最后能打成175分，又打出两个底血。那么咱们只来看研究这个牌整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李业民在自作主张，把自己很强的一个主牌，结果自己又要非要强调主，结果这个作为这个刘亚峰也是没办法，也跟着他把这个牌整个这个路子给领，可以说领错了吧。所以说我们打牌就是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打牌是得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作为一个比较厉害的高手的话，他不管是作为红花也好，还是做绿叶也好，都是把自己的职责能尽到最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那昨天的牌局呢，正好是完整的一期，也就是我们的胜出方的选手呢，在最后时刻跟大家挥手再见。今天将会迎来一位新的挑战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队出场呢，就是我们新晋胜出的两位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有请王春福、彭磊两位。哎呀，两位老哥可能还不太习惯，哎，我怎么就成为胜出选手了？觉得我们因为昨天的时间啊比较紧张，结尾本来想采访一下两位老哥的心得哈，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接着采访一下。说实话，昨天赢的觉得轻松吗？
3: 不轻松，打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是有失误的。
2: 有小的失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看两位老哥的这个配合度啊越来越好了，那还是希望今天两位都有好的牌运好吗？也祝福两位老哥，来，欢迎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一对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让我们有请曲红卫、毛达雪两位。啊，对不起，是李达雪老哥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看到这个女士来了呀，这有点紧张，是我们的李达学大哥啊，还有我们的曲红卫。其实呢，朋友们对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经常来咱们的现场。刚才我看备赛的时候，两位也非常的认真，觉得目前咱们胜出的这一对选手的实力和自己比，怎么评价呢？
4: 有一定实力，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牌运。
2: 最终还是要看我们的牌运哈。两个人搭档多长时间了？
4: 我们认识20多年。
2: 那这个默契度就不用再深问了哈，

啊，相信在我们的牌桌上一定会展现的酣畅淋漓，好吗？来，也欢迎两位，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目前呢有四队选手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如果今天或者是今天以后有哪一队选手成为我们的四胜以上的胜出选手，那将会替换掉我们的四连胜其中的一队，以此类推，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礼品是，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显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去把这个李大学摸了上庄，摸牌上庄以后呢，他底牌扣了五分，手中20张主。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时间能不能给对门领出一个调主一个方向。选择了一个小调，还是选择单三或单二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小令，外边偏了五个令，但是你主牌呢20张主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托管。所以打牌呢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为什么要拿单三去吊主呢？给对门一个，告诉对门一个吊主一个紧迫感，并且给对门就是这个吊主这个节奏给带起来。如果对门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可能就配合你去强吊主。

熊卫刚才舍了铁的对勾，可能给两补也可以。李大学再一次上手以后，看看这把单三吊主，实际开盘就应该单三吊主，开盘就应该领出一个吊主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这样是人家对门就配合你去吊主，因为你开盘小吊呢，对门上了一个主二，如果你领出强调方向呢，对门至少能上个单三。这是考验权威，应该上第五。对，打得非常好。看看穷卫是单三呢，是八二吊主，又转身打负了。

打呢就是这个雷达学这个开盘这个思路没有给领好，实际打滚子你把牌的方向领好了，实际打起来就非常的一个容易，也非常简单。

看看这个时候李大学已经全煮了。铁了两张单煮，对门的八二也没给你调出来。

就是这把牌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但是你作为庄家呢，你的手牌需要怎么打，你要第一时间的传送给对门，让对门配合你去打，这样打起来呢也非常的轻松，也非常好打。

看看李大学的记牌能不能拿出棒三吊主。记牌还是记得非常好。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也为这个新上场的选手呢，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业的七加一的功能酸奶啊，这里面呢有七株意大利微奇复合菌和膳食纤维，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两位盛况的朋友都有，咱们可以随时的给自己喝上一口加加油。好，我们提示一下新上场的两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牌呢装在棚里，底牌扣得非常好，底牌扣了六张黑桃，他选择不扣分，但是尽量扣一门，尽量把这门缩短，可有一个这个跑夫呢和主牌杀牌的一个空间。

当看到庄稼给施以后，这个穷卫非常的聪明，把地块给拆开，这样子就死了一张块，庄稼300。他打了这个穷卫打的是非常聪明的吧。

雄卫上大令抢这首白犬。看看李大学能不能跑两张花子，对，把花子尽量的缩短。这个彭磊打的是非常聪明，因为李大学打了一张花子尖，他点了一张花子五，见对门有没有开或者尖儿。

可能是这个哪个大学，就是刚上场还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希望这个李大学这位老哥呀，尽快的适应。因为打两把牌，你连续两把托管，

对，方片俩球，方片俩球闯过去以后，看看能不能打出偏棒五。选择了打单五，还是打双棒五更好一些，因为你棒球都大了。

0: 看一下王宗福最后的收口，是单开调呢，棒球调非常好，因为外边有个小令是个名牌。这样式呢，庄家成功出三，下把王宗福坐庄打四。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的老朋友再回到现场的时候，应该说对这个现场并不陌生。我觉得哈，两位也不应该存在什么这个慢热的一个状态，火力全开就对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啊。奖品呢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那个庄稼呢给了一个对门一个岩石，这个彭磊选择开个小令。就从彭磊这一手牌看，开小令啊稍微有点勉强，但是他考虑开小令可以过五，可以他就依然选择开了一张小令。同样这一把牌呢，这个庄家你看你这个开牌两张单四吊主，就是把吊主的节奏马上就带起来了。这五分选择了跑牌也非常好。

熊卫是非常配合，又给对门反点回去。

那么由于庄稼岭的方向非常明确，这个彭磊上手以后直接选择了棒交吊主，副牌一张也没有动。这就是庄稼你领出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性。吊完棒尖以后又选择棒六吊，这两棒吊的时机非常的有劲儿。这两棒吊了，也把庄家的主牌牌型调整到位。这张十也打了时机非常好，打五打十，虽然死了，遇到这个庄家的尖，这样上手以后呢，下把你上手以后可能就需要打黑桃 K 了，就把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牌计划呢就是打通了。这对主四应该打色对，这俩大令下的非常果断。这张刚才一张黑桃十就是给这张黑桃开做一个铺垫，不死那张十就活不了这张开。看看李大学又点黑桃，这时候可以选择打红桃棒球，因为外面明了偏有黑桃单开在对手手里。打黑桃不吃了以后，你还去跑牌，那你就是不如刚才打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开令成功，开了一个小令，下把彭磊可以吃一个小令的血，吃一张血打六。

好，我们也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啊。这把呢，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条件很简单，上供不干锅，牌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又选择了开六，开了一大一小，如果成牌可以直接上十，

这张黑桃尖打完以后，可能和通过这手牌和对面交流以后，打出黑桃棒开，见着对面给了一张单尖，可能要选择点一张黑桃九。

那么李大钧上一手以后，选择点片子舞，他是单打，庄家是肯定要杀牌的。

看看这个单溜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滚球来。还继续单打，看看最后这个主六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那他对自己上手似乎还是很有信心。

要是再加了十分，又遭遇了第二。穷位可能是也可以加上15，这样是减到了105分。

0: 这把也就剪到这么样了，105分。庄家开了一大一小，成功上十。下把王中福坐庄，吃三个血打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那我们看到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咱们的王中福和彭磊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打到了局点。我们也鼓励一下上贡方的选手，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三个贡，只要上贡不干锅，减到80分，我们的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这个主牌是非常强，两家抓了12个士。但是庄家呢，王宗福底牌扣了还是略有瑕疵，应该给6张方片扣到底下，至少有一门不吃。他选择了这样是扣了这个片和草花，结果两门都吃。如果扣6张方片呢，至少是放片这门不吃。这张牌打了比较虚，点了一张花子散。

进到了25分，抵达岭应该下了。

所以这把牌成牌是一点悬念也没有了，就是看这个闲家最后能捡到多少份吧。碰了一上手以后应该明一张片开，对。

出这个黑桃棒球也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石雕主，对，这棒石雕的是非常好。

这个庄家的主牌也调整到位。看看王正福是滚石吊主呢，还是八二吊主？还是应该选择八二吊主，因为手中得有六滚子。对，这个炸牌啊，主牌必须得留滚子。见到这个闲家没有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半开。打第六的时候呢，对门已经不吃黑桃了。可以点黑桃，碰里撒完牌之后打出黑桃棒尖，这把牌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这地尖对门给了一张单十，那是庄家就成功的过十，1-0领先。

0: 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咱们要恭喜彭磊和王忠福两位呢先下三局两胜的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就把牌呢闲家王宗福选择开了个小六，他可能考虑自己的副牌还可以，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小六买一张底看一下。但是这把牌也是非常有看点，

这个对门开这个小令呢，给这个彭磊也带来了一定的误判，因为对门开小令呢，他以为对门的主可能很长，

这帮尖掉的不是太好，还是单调呢，相对能好一些。这样是闲家又捡到了主牌的15分，这15分是不应该活的。

又挤到了穷位的十五分。看看这个李大学敢不敢上分。

李大学可能能选择滚子二调。一看，仙家两家都没有主了。看一下，这李大学选择了打黑桃、红桃对勾，因为他占有对开，实际效果恐怕不如打花子对秋还要相对好一些。

张老师捡到了115分，然后花子尖一打，这个牌就碎了。

他是先家开一个小店，成功了，把这个牌打碎，也对时势明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回呢，我们鼓励上工方的选手哈，为大家送上的是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戈，还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却把干锅闲家得以喘息，不然的话庄家可能又会选择开令，选择进攻。这十五上来非常好啊，对对门这个牌这个有一个大约的一个判断。这对十读的也非常的果断。

理大学能不能拆这个棒啊？对，这个富山拆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手里有棒卷，这个对富山可以拆。105分。

这王宗福可以选择棒二调一下，因为你这个手牌呀很难在上手了，把你这个第二这个有效的资源呢给利用上，让对门过两个小单张，帮对门调整一下牌型。

提示了庄家的超花五分，先减120分，先牌打碎了。超花开没赶上，没赶上还不如上了，实际上不上都是死，你不如选择上了，就上以后可能对手的超花石可能还得割手的饼。这个王宗福呢，这一对二还没有掉出来。

由于这把干锅，所以说这个牌主要是双方都打不出底血，也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比赛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了，还是希望四位选手能够提高注意力。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九把牌实际又是一个闲家很好的一把开令的机会。实际作为彭磊来说，对门要了主，你占了俩大令，副牌红桃占一家棒开，骗子占两家一开，主牌还有棒三有滚二，实际可以彭磊可以主动开一个大令。因为对门要了主，你的主牌是十四张主，所以说你主动开个大令还相对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占两门副牌，主牌呢开一个大令，你手里还剩个大令，还剩棒三又滚二，也就是说对门的主牌分和副牌分，你基本上都能收到。

看看这张放片件和对门交流以后能不能打出放片开。

就把牌权传给对门。

就拿个小令去杀牌，可以拿个十去杀牌，实际这个片实际是大的，你记不了是大的，可以拿个主牌十去杀牌。给大家学这把领出一个强调一个方向，因为他手里就占一个小令，还给这个撒副牌的时候拿小令给杀出去了。

黄宗福上手以后，还是选择调主，应该选择打副还是比较好一些。从里看对面调主，大令又反调，可能要给管二调出来了。可能要给棒三调水。作为王宗福来说，因为对手已经领出强调了，你这个牌还是不要给对门领出一个强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应该及时去打红桃。看看现在能不能打出红桃来。

看看穷飞这一堆这样下来以后能不能打出红桃球来，打红桃开，所以可以点一张红桃球确认一下，因为外边已经下了俩开。如果球闯过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

0: 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4位选手，送上的一个奖品呢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但我们的条件呢是扣零，一张就行，庄家打成，闲家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亮。
3: 看看彭磊打了红桃棒球，就是说考验庄家，看看庄家怎么跑牌，可能跑个花石带一张主，见到对面跑主以后，看看彭磊怎么打。棒二吊主，130分。这几颗红桃给庄家压力不小。

对，上分巡位不应该上第二了，刚才已经捡着地门的主牌分了，但是选择上了偏五，加一个偏十也可以。

先滚着二调，先把对门的主牌分先给带走。这是呢，弦家开了一个大令，成功打碎。下把是李达学做庄，吃两个血。

啊，棚里是不是选择五吊主、十分吊主？这要是闲家，就全收了。 由于这把是干锅，但全收也就是将将是个碎牌。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咱们的比赛接近尾声了，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挂牌呢，双方都没开令。李大学上手以后，选择了点了一张红桃五，为自己这个红桃对开，寻求一条出路。见到红桃尖以后，打出了红桃半开。

没敢加二十。既然小令调啊，就不如八二调了。但是现在这个四家都领出调主这个方向呢，显然是对庄家彭磊是最有利的。他这滚六调了有点急，可以选择单三调，给滚六留在手里。因为你现在调了主牌张素调了还不够，这样是对门上手以后，可能是大令滚勾就调出去了。

这是调了第十五全组，现在就是外边总共出了58张组。作为彭磊来说，加你手中4张组，外边明显就剩1张组，而且是剩了1张小王。

要是庄稼棚里把红桃棒丝也给跳走了，这时候打红桃钩，这个庄稼也可以撒牌了。那么棚里撒完牌之后，选择点了一张红桃，实际应该掉张主，因为外边有张小令，是一张名牌。这个李大学没有看出这个棚里这个意图，他是明显出来找尖儿，也可以这个尖儿，也可以不下，下了以后也可以小点。因为你李达学呢，花子即使拆了个尖儿了，那个尖儿也要留在手，那个尖儿在手要保护这一对球。既然把对手的对开放了，你可以给他放了，但是你这个对球和尖儿得留个空牌。

要是打好还是个碎牌。125分。

0: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0: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选手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家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正好六张方片扣在下面，对门要的主，开牌穷位呢也选择了掉了一张主，看看对门想怎么打这个把牌。但是李大仙上手以后又给小点一张主回来，

庄家开盘就是两家都在这吊主，显然这个闲家上手以后就开始动腹，打了一张黑桃尖以后打天眼尖。这个穷卫呢之所以没上主三呢，就是想帮对门杀一下方片。实际这个对开还是不用着急动，可以继续选择吊主，因为你这个黑桃呢一二三还是空白。等对手再打出单张或是棒以后，你再联动一下。你那是就是骗子可以杀牌帮对门吊，黑桃是空腹帮对门吊主。

就王宗福没有东西打了，就选择吊主，这是显然是肯定不对的。就这个时候，你就是避而出户，也不能去吊主。

庄稼两方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吊种。看这个彭磊上手以后就打负，上手以后就打负。作为这个王宗甫来说，因为你手里不占令，也不代表对门手里没有令。可以选择打片棒或者花子尖儿。对，你看对门也没办法，你这样式是让对门去杀牌呢，还是让对门去跑牌呢？你作为跑牌来说，跑单张还不如跑双张。这个李达学又把这个方向带偏了。你手里不占大令，现在外边只见了一个大令，所以说还是吊主是首要的任务。

就应该绑掉了，因为你单人没有两个掉的快，还是单二掉，应该绑九吊住了。这还能拆个七，你自己这个牌型你就拆个三或拆小令，也不能拆这个七，完了再对尖杀牌。一手好牌打了细三，这样是闲家就把这个牌打扣了。一把成牌又打碎又打扣了，非常可惜。

0: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赢，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就把仙家终于抓着一把机会，就曲荣卫对黑桃山要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只开了个大令，比较可惜。这个牌也可以选择开两个大令，留一个小令在手。

正确的这个上法是上红桃球，穷卫上了个尖，这样就开始在对门手了。

这个花打得也非常好。这个彭磊继续选择红桃，让对门去撒牌。这个王宗福去雕主肯定是不对的牌，可能去点一张方片或者花子都可以，但是雕主不是最佳的选择。这是庄家主牌分成功地从红桃身上跳走了。看看这时候穷位还能要他上手吗？这对，这个单三掉的非常的及时。这是李大学的大令，也没有留的必要了。这八二掉，这个红桃古王四也可以给放了。继续吊主也可以。现在就是考验取红位的时候了，看他青主坚不坚决。因为你不能让对手持续的杀红桃，杀红桃就挤到你的份了。

小玲调得非常的果断。这一对红桃开，实际还可以继续雕琢。外边剩一张琢，他也可能知道。

雷达学应该选择跑骗子分。如果对门主清完了以后，你这个花和石都是有效的分。显然穷卫没有记住主。

0: 看看穴位，这个开给的非常不好，这个牌如果打出偏球，那么这个牌可能就打成了，因为你的穴位主牌没有灯了，他没有敢打偏球，也导致这把牌打碎。
1: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来砸大令，
1: 砸鞋啊！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古老友，相聚各一起。
1: 玩儿呗。
0: 百姓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
2: 手法独特，专门解决，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

0: 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
1: 把正常行走，直不起腰，不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 身体舒服了。

0: 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
0: 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2: 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
0: 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

0: 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 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 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 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 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 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 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
1: 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

0: 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今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又到了这个世界杯要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了。哎，最近老是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世界杯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时间来看比赛。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说，真的是全世界全球的顶尖球员都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并且都在备战这个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不光有高光的时刻，当然也有很多遗憾的瞬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伤别世界杯，因伤病遗憾离别世界杯，没有参加到比赛的这些遗憾的瞬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与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 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又两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3: Lord Jogo, yes, he will miss the World Cup.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2: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 法国队有五六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德尚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

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一球一助攻，但他在中场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3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0: 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号成立，推出5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5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是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2: And to unify the whole policy of the technical policy, the best possible.
0: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3: Good. So here, so you players are

0: Poland 14.
1: Yeah.
0: They are good, dynamic.
1: 做得很好，就运动能力都很不错。
0: Every age is a step.
2: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0: So 14 is an important age.
2: 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13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1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
0: Consistency in your motivation, and to be ready every day.
2: 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0: So when it doesn't go as well as you want, you have to keep the focus and the motivation.Hello，
1: 大家好。
3: 你好，
4: 打招呼。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天天学英语。
0: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1: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0: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nd do it better.
1: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0: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a player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than.
1: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0: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1: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0: And they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1: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0: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1: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0: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1: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0: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 They will help you.
1: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0: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1: 来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0: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1: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0: Yes.
1: 是吗
5: ？Yes.
0: Good.
6: Self-confidence.
0: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1: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6: 好，谢谢。
0: Thank you.
7: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是刘亚峰的庄，打六哈。这个牌是什么？是这个刘亚峰要的桃花单六，然后让这个雷叶民给定死了。那么这个牌从整体庄家两家的策略来看呢，就是说也是一把平牌吧，因为它这个虽然主能弱一点哈，长度还可以。那么副牌是黑桃对尖，骗子对尖哈。从这个闲家两家呢，这个牌宋徽官虽然这个主三个王俩大一小，十二张主，这个唐福刚他是十八张主，主的长度也够长哈，基本上看三牌就是一把平牌哈。好，看他们这个新牌哈。好，这时候唐福刚开了个小王哈，好继续。好，刘亚峰起手是个小调哈。哦，这口牌啊，就是咱们研究一下，作为你这个李叶民，他手里是什么？是大小王，刚才说了两对六，这个牌其实是很强的，这个牌其实都不怕这个四会官，这个俩大王的牌。如果说他能保持到最后，是有底的啊。这时候而且你手里是有对十对 K， 当上下上个负六的时候啊，你这个牌你就索性就让出去，那么。他下家有分就有分，你自己占了主牌分，占了45分，外面偏30分，那么怎么分布的话，大不了你就让他捡呗。所以说他这个小王下的完之后，把自己这个整个主这个牌力啊给降下来了。好，他上手完直接打了个红桃尖，因为他知道对面红桃不吃了，跑外国分啊。对面加了个是方块十啊。好，这口也是哈，你作为李彦明，刚才你小王下完之后打了个红桃尖，这没问题，过对门分。那么你这口打个红桃十，是消耗对门这个主的数量。好，上六他又把大王下了，对负六调哈，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既然想强调主的话，那你为什么刚才把那个红桃十打出了，让对门浪费一张主？如果说你想强调主，那么刚才打完红桃尖，你转手就转一手调主就完了，就不要让对门消耗那个主。所以说他打这个牌就前后是矛盾的。好，继续。大小王对负六对主六，这就这样就是轻松的把扔出去了，也不管这个底了。好，掉到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哈，咱看一下这个牌哈。现在李彦明手里你看剩什么主牌的结构哈，对十对 K。 那么他作为李彦明，你想没想到，就是说你如果这么掉下去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对 K 你想怎么活？你越掉，你越把主牌这个数量这个空间越压缩的剩几张的话，那你十 K 的就活的就特别难了。这牌如果说刘亚峰弃手小掉，那么你就跟着刘亚峰的节奏走，边打边看，那这个牌应该是个，不能说成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说大不了可能底牌开个小王，就给这个闲家一个滴血，就打碎的啊，顶多就是个碎牌呗。你这样掉下来完之后，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看这个刘亚峰的结构，主牌结构好，对三对九全是些小主，完了他自己窝了一手分，完了这面宋徽官这个三个王虎视眈眈的盯着你这个主牌手里这些分，完了这个唐福刚。手里又是单六又是滚二，所以说打到现在的话，这个李彦明手里这个主牌分想活就很难了，所以说他这个打牌就是有点自作主张去打这个调主这个牌了。好，继续。
好，收了一会儿片子哈。你看这个刘亚峰，他就以为这个主啊是对门李彦民，这个主特别强，所以他也不顾了，就杀完我再调。对，就不顾一切，主六也出来了。好，这个宋慧官这口也是打得特别好啊。你既然调主行，那我把大的都扔了也没用了。刘亚峰这口放，他看对面没分了，上五分。好，转手打了的红桃哈，还继续叫杀，让刘亚峰杀牌。刘亚峰这口放，这口牌最好打法是吗？这打，这李彦民第后牌这个宋慧官是打了一个单红头 K 哈，从宋慧官这个角度讲，你主是没了哈，你这红头 K 最好不要轻易的把这个 K 送给这个庄家商，这口牌最好打法是吗？这打个红头八，打红头八，因为这个李彦民第一口大牌的时候，他是把那个红头尖打了哈。那么剩下那个尖势必是在唐福刚手里，说你这个时候打个八完之后，把牌权交给这个唐福刚，让唐福刚再打单红桃或者什么，你好在这个庄的下家去捡这个红桃开，这个红桃开一定是活的，这样他是你这么打的话，就是说主动的把这个送给庄家了，这是不可取的哈。继续，这刘亚峰这时候发现自己主也快没了，要明一下他这个骗子，我有对尖，结果他对门也没有单 K， 所以说这副牌出的也没意义。好，继续。好，这会听一下这个唐福刚哈，这会他对门大的，你为什么要用对六管你对门，对吧，用单六管你对门这个案呢，你就随便给一个四就完了。如果说让对门打的话，那么这时候对门打一个，比如说打对黑桃啊，或者什么都行，就是你没必要抢这手牌权，一定要，因为本身对门他那个主也不长，基本上他想拿牌权的机会都不是很大了，所以这会儿索性就把这个牌权让对门拿到，看对门打什么更合适一点，所以这副牌它是六管的是没道理的哈。继续，啊，他就想打对勾，他知道那个刘亚峰家对尖，结果你对勾还不大，骗了这个对门的十五分。好，你看这个李彦民啊，这会儿也是，他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对 K 也主动的送给这个唐福刚。这都是我刚才咱们说的哈，你这个随着你的主牌数量的空间的压缩啊，你这势必这四十分是很难活的。好，继续，又送给人二十分哈，这时候九十了。好哈，这口牌停下哈，刚才这个对 K 调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刘亚峰是给主的哈，给了一对儿啊。那么你这个作为这个唐福刚最正确的打法是什么？这时候你要用，因为六是大的啊，王都下完了，主六都下完，六是大的，所以说你这时候需要你用单六确认一下刘亚峰这个主牌是不是没有了。那么如果这个牌，如果说这个对十，我举个假设，咱们假设如果说这个牌正好赶上这个对十是在这个刘亚峰手里，那你这个一下四十分。这好在是这时候这个李彦民手里还吃红桃，那如果说他红桃也绝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次就死得特别可惜了。这时候已经碎了哈，好，这时候停哈，你看啊，这个李彦民这口生了对十，十杀了，好，你十杀了也行，这口我的建议是他跑完之后呢，如果说他整个看整个牌局，他这个对十其实他可以去搏一下，就是说
吊一下主，粮食都能活。那么你这口是没有分的，你杀这口它就是为了跑尸。但是你为了跑尸，你下口开它又拿尸吊，还继续。你看一下，这会儿我就特别不理解，你又送给人家一个尸分，那你这口的话，正常你就随便打，或者打黑桃，打什么都行。你这尸还可以杀这个闲家这个红桃了，结果你这尸又送给人家了。这是135了哈，这把谭福刚打了一个红桃九，完之后他知道这个红桃尖是在对门家，把这个牌全给这个宋徽官传过来，打得特别聪明啊。好，这个宋徽官这个时候开始把这个黑桃对打出来，好，上了一个黑桃 K， 好，那个刘亚峰没管，好，继续对秋。好，这时候李彦民看了，给了个 K， 好，就是七。这时候刘亚峰没办法，这牌如果不管的话就要被几分的哈，说他这牌必须得用对尖给这管这一对秋了。好，咱看他形势。好，管死完了之后打了个对天的尖，好，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稍微停下。那么这时候那个刘亚峰是打了一个对黑桃五哈，他打的也没问题。这时候那么他这个他对门就对尸上，这么黑桃基本上分跑。但是如果说这个刘亚峰如果说能判断这个对这个牌这块判断清楚的话，这时候他如果打这个单黑桃出来，不管是十还是球，对门上街再打这个黑桃十对的话，那么他这个手里这个黑桃二分是活的，那么这么打呢，就是他这自己手里这个黑桃十是被这个唐福刚的主子给杀了哈，也就是这么打的话能少跑十分。好，继续。

所以那次那个汤姆刚是手里全是煮的，捡了175号 底牌扣了10分，三个血。这把牌呢，从刚开始我们看这把牌的时候，咱们就是判断说这把牌应该是一个平牌。那所谓的平牌就是说，大概率也就是说，既然你闲家开王了，那可能就是说这牌碎了。作为庄家呢，可能说给这个闲家下一把打牌上个血。但咱万万没想到是最后能打成175分，又打出两个底血。那么咱们只来看研究这个牌整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李业民在自作主张，把自己很强的一个主牌，结果自己又要非要强调主，结果这个作为这个刘亚峰也是没办法，也跟着他把这个牌整个这个路子给领，可以说领错了吧。所以说我们打牌就是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打牌是得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作为一个比较厉害的高手的话，他不管是作为红花也好，还是做绿叶也好，都是把自己的职责能尽到最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
1: 腿麻越来越严重。
0: 做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

0: 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儿，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后来他在电视上
1: 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升级100名颈肩腰腿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 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
1: 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
0: 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疼叔叔就好转了， 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及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

0: 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去100名颈肩腰腿。他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
0: 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
1: 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说的就是辽宁男篮的李晓旭。1990年出生的李晓旭，我们亲切的会称呼他为二哥。但是二哥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了，那就是可能要告别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篮球生涯了。
1: 36岁的李晓旭呢，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正式退役，结束一人一城的传奇生涯。虽无盛大的告别，却是最体面的谢幕。那作为辽宁的球迷来说呢，我们在此前的郭士强的时代呢，我们只要看到李晓旭在场上，就会有这种就翻盘的希望，也是李晓旭呢作为球队的这样的一根定海神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3: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都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
4: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的参与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5: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了，只剩赵景一个人。
2: 天总归是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4: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来了吧。
6: 2005至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4: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二次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我自己的将来以后的打球的风格。
6: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至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7: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光华先生宣布本。
6: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油。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 2017至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辽宁队的第七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8: 我这位置，我不知道你们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是哪天，我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9: 干了。
10: 我开会啊，开会，开个看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不。哪打不好啥的，
4: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6: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宁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4战3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3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1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4: 其实，在途中，自己也是一直在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有些越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继续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项运动嘛，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嘛，来去坚持自己的。
3: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2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6: 李晓旭连续2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11: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6: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至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2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

0: 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五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1: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老队内打球的时间比较长了，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留我们时间不多了吧，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0: 2022-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五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1: 确实，我觉得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一个很大的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要求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们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0: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4场。
1: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指骨的刺客性骨折吧。
2: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也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0: 2023-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1: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3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这情况造成连锁的，从第4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再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和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应该说也是很庆幸的。
0: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4场31分，赵继伟第5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就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一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我相信大韩也不会退役了，因为

0: 完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打仗，我还是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1: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2024年8月28号，三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至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此刻，他在与这片战斗了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CBA 季后赛12进8第3场，辽宁82-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2: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吧，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1: 李晓旭只是像往常一样，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2次赛季报销的大伤，4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21年。随着李晓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0: 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少年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的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分割不开了。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

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34岁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掀翻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1: 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了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
2: 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3: 这就是球员的
4: 房间，
3: 但是比较乱。
4: 都是这样的，
3: 就是一间屋子，就是一间小屋子。
4: 两个球员一间房，
3: 两间房。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地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2: 就第一次崴脚，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中宇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伤了2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已经连续伤2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那你就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1: 这2年是不是挺难熬的？
2: 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喜爱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
1: 等了2年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当时登上 CBA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
2: 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懵懵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
0: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史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2: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是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 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我记得还记得那个球。
1: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2: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两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说你投篮不错，那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1: 全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2: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因为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那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吧。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0: 在这两年里，葛超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尽可能帮助球队。那个曾经被嘲技术单一的传统中锋，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CBA 最全面的地板牛大师。
2: 更加稳定自己的这个中距离，加强三分，然后去因为这个受伤之后对这个脚步啊各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去想一下怎么去传好球，做好掩护，怎么能就是把自己这个受伤之后这个劣势去避免掉吧，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0: 2021年10月 CBA 揭幕战对阵宁波，葛超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超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2: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0: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超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 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超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2: 因为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呢，不管是伤病啊，还是这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超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2: 我觉得还是那个主题吧，幸亏是坚持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

0: 行初心，担当使命。
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
5: 算的不是太好，可以去算红桃，继续要装消耗庄稼的主排类的。

点红桃酒，我不如点红桃石，这样庄家选择一下，这样点酒庄家必然不会撒牌。

看一下彭磊加多少分，是加十分呢还是加二十分？正常的话是加十分，庄家应该是杀不起了。

看看李达学这个尖儿上手以后，红桃滚子舞那么翻出来。先打了方片地开，应该翻红桃滚舞了。

看看王宗福主二上手以后，这个偏眼劲儿对庄家是一个考验。拆劲儿应该拆个球可能比较好一些，但是拆球的话可能对手要打出棒球，这样式呢又打出开以后又打棒球，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曲红卫这个小令下了以后，这个底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这把牌也非常可惜，让闲家成功的翻盘。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金家玉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的，新乐牧场提供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又是个干锅牌，闲家也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庄家会选择开令进攻。这个干锅呢，是给闲家一个机会。作为这个闲家来说，首选就是减到75分，先止到底血。

还是没选择管牌，再不管可能就要飞机了。对呀，你这大令，这本身就是干锅牌，你再不打这个小令，你这个大令能打什么东西？穿完红桃以后，又穿了一张黑桃。这雷达学已经浪费了两手上手的机会。

这帮主三钓板，看一下庄稼，拿什么钓住？不是主，有可能拿地沟钓住了。对，我是个属主的选手，可能用单张就钓住了。这就是属主和不属主的一个差距。对，继续拿五分钓住，让对门跳一跳副牌分。李大学没敢冲开，自己点了一张黑桃，下家上了个球，这次庄家点黑桃，自己又没敢冲开。

就是帮其拆打，可能是不如打一半，效果可能更好。继续打红刀开，这个红刀开是庄家是必杀的牌，可以打一些这个花子或者黑桃，有效的牌。又没敢上十，可以这个牌实际可以上十。对门这棒尖打了非常，因为不杀你可以解那个红刀开，但是杀呀得主牌用棒杀。又加了十分，你可以对勾顺势拐一下牌。穷位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好，打出了花子开。这帮勾打得非常好，给庄家很大的一个压力。跑了，拆了黑桃对勾。拆对勾实际就不如给这个黑桃尖留保留对勾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稼这个棚里给对门牌匹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小令。实际对门这个小令开的是比较勉强，因为手里一个四也不占。开小令的唯一目的呢，可能就是想越过五，

因为这个彭磊呢开盘打了副牌，也没有领出调组的这个信息，这个对门上手以后把副牌基本上有效的副牌都打出去了。穷卫这帮杀的不是太好，这个牌第一个穷卫呢十六张主，你手里占两大令，你这个手牌第一是不能去杀牌，可以跑两张，第二个你不能领出一个调主的一个方向，因为着急调主了是对手而不是你。

作为穷位来说，庄稼呢扣的是红头，你只有花子户可能能后期能减点分。调完主以后呢，实际对你们闲家不是太累，太有累。而你作为你自己占俩大令，十六张主，是勉强可以和对手周旋的一把牌，因为对手敢开令，而你手中又有俩大令，所以明显对门的牌是不如你的。在一张四还减了对门十分，如果持续的小调主，对门的主牌分都难活。

应该下主四，这个主四和小王是一样大的，但是你这个主四呢，外边还有主四。由于这个贤家两家没有找到一个复牌的正确的一个切入点，盲目的去调主，导致了现在的比较被动。这个庄家现在开始反调了。李大学给了第二，这个彭磊，也没技术牌，应该主四调棒尖调，还可能相对还更好一些。

猜第十可以打个单张，或者你直接打第十也行。打单十，把手牌不全打散了吗？一旦那个红枣外边有棒，怎么弄？

当这张主丝雕出来以后，看看这个碰里一棒尖雕，实际是主丝雕主，又多浪费了这一棒主。如果主牌留两棒的话，碰里这个杀红桃可以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样是主牌留了一半。如果对手这个时候出出红桃第十来的话，这个庄家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你这个彭磊如果主牌剩两半的话，可能杀一半还是比较宽裕。

继续打了红桃。看看还打红桃，这个对手已经跑到地球了，这个牌对面去加花子石，刚好120分的牌。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出了花子一磅八，也勉强。既然对门打了，就应该跑两张方片，但是着急打这个黑桃滚。如果呢李达学上一口打出方片棒钩，那么这一口呢方片已经打进手了，也打了花子一棒八呢，对门给撒牌。所以打牌呢，打了每一张牌都要为以后的行牌打下基础。这口小令抢牌权也是为了打方片对勾，又去吊住。这牌打了还是不太有章法。你这一对勾不给打出去，打出去以后呢，然后帮对门去撒方片，你有主可以撒方片帮对门一下保护一下对门。

看看理查学，大力继续吊住，一棒二吊一下就可以，先看看外边的形势。这又不吊了，又打出花子来。棒二继续清完了之后再打这一棒。要是这个棚里如果上二十分，这个牌，庄家主牌第十还杀出去了。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彭磊和王中福两位老哥呢获得了奖品鼓励哈。那我们继续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红桃圈，我们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吃把牌呢，取红位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他是作为闲家，对主是要的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没有令，自己开了一个大令。这把牌的看点就是女红位上手以后，女红位可能给对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因为他花子四张，先把这个一尖棒勾给打败。

然后小调了一张主，这个主二上来，可能这个主二得需要有懒拍，你可以上个副二。一旦你这个主牌那个主二可以上手的话，可能古文四还不用猜。彭磊这张主调的不好，还是应该选择这三门副，选择打打副牌，哪怕点一张黑桃也可以。

这遭遇了家家的花子对食。这个李大学好容易上手，看看上手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第一时间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非常好。

答案二，选择半钩钓也可以。这第四钓的非常好啊，因为手中三磅四，先把地小令请下来以后，这两确定这两磅四都是大牌，

参加军委又帮四调组，调得非常坚决，135分。

打出黑桃尖儿，这个牌可以选择打地球或者是单张，尖儿要留在手里，相对要好一些，因为你就一张主，得需要一个尖儿保护一下你手牌。这个黑桃尖打完以后，这个外边黑桃开失控了。

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珠宝牌作为这个庄家李达学呢，点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俩小令。实际珠宝牌啊，不如李达学自己开个大令，打七开个大令之前是上十，对门小令可以追一张，也可以不追。都是打十的效果呢，你开一个大令会非常好，对门留俩小令，况且这俩小令呢，在这个门上写这个彭磊这个地主七的下家，对这个彭磊也是一个牵涉作用。你这个牌让对门开俩小令，就是给被对门的牌太就是打弱了，你自己这个大令实际在手里边，用处不是太大。对门哪怕有一个小令在手里，也对你也是个保护，实际。

成功的把对门的红桃二十分救活。这口子应该跑牌了，因为刚才已经二十已经加完了。这个李大学呢，该杀牌的时候你不杀，这口应该跑牌了，你又不跑，又去杀牌。

这又点出一张花子勾，这个牌打了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一点这个思路也没有啊。

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排路。

还是我开始说的，这个雪无畏开这俩小令，实际这个不如庄家开一个大令，相对这个控制这个牌可能更容易一些。看看李大学那么跳两张单张，是不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牌型，又选择了第二关，对门是地尖掉了主，

这一口又减到了30分，这个白，这个庄家控制了白，控制了相当的不好啊，这把牌。如果下大令呢，这个牌减到了115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要恭喜我们的两位老哥啊，获得了奖品鼓励。不过呢，虽然拿到奖品，接下来这一把牌是我们的，是的，啊，接下来这把牌呢是我们的曲红卫和吕达学呢，这个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啊，希望能够扳平。我们翻开黑桃尖，鼓励一下上攻方的两位老哥。好的，是新乐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共打10，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块牌呢，庄家许宏威是他写大师，底牌扣呢，多少还是有点问题，就顶花子和红桃，又吃两门牌，实际可以选择把红桃全扣净，正好红桃还一分不占，开牌呢就十吊主，因为外边你的手牌是三个小令，外边有三个大令，看看对门是占一个大令还是两个大令，开牌着急去吊主，把红桃扣净，直接吊主这个牌就打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你这样扣牌的弱点就是你红桃还吃，并且你红桃还不占分，花子呢滚着山还不一定大，所以你两头还都想顾，实际你两头还都顾不过来，还不如顾一头，把六张红桃直接下底，开牌吊主，进入主题，这个牌可能打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现在减到了60分，全是复牌减的分。这张10减到了下家的大令。这个王中福实际不应该选择吊主，还是选择打副牌比较好一些。这个李大学可能考虑自己有2张大令，也选择了打副牌，让庄家去杀牌。这位曲红卫对傍石吊主，再一次给对门明确一下方向。

0: 这个大令雕出来雕的不好，这个牌实际应该是这个大令帮对门保护一下。这样是这个大令雕了，逼迫对门去强清主，也导致了这把牌被打碎。实际这个手中这个大令，特别是在这个没进血的下家，帮对门看一下对手的十。这么打，可能不单是打碎，也打扣了。我们看一下底牌，底牌还有二十分。那么对手呢，还将打出两张底血。
1: 好的，一目了然啊，我们这个奖品要送了，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哥哈。但是这个有太遗憾了，不是有点遗憾，太遗憾了，啊，因为我们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哈，人家有戏我得让人撒出来，这是我主持人的这个义务哈。说说对门
2: 儿。哎呀，无语了
1: 啊。好，其实啊，我不是在这儿拱火，是希望咱们还是放松心态啊，毕竟咱们现在也是非常关键的。来，我们再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好的，是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上攻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3: 开始了。

说不上了。

把庄稼又选择了开了两大令，是庄稼的对门棚里开的两大令。庄稼这个扣牌啊，扣了六张方片，给片子开，扣在底下，留了是黑桃。如果这个牌我感觉啊，扣黑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把黑桃三十分扣在底下，留一棒球。那是无论是对门开不开令，开牌你就直接调主，要去见大令。雷达学也没敢上主午，怕下家有小令。点了一张花子，实际不如点方片是最明确的，因为庄家不吃方片。

阿甘里大学没有馆牌，实际应该拆武馆或者下朱武馆牌了。

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口花子点了没有效，只有打出了 DK。这个你这花子呢是对手这个庄家的一个长门符，你不用着急于动，你可以先点一下庄家不吃的方片，让对门上手看看庄家选不选择杀牌，削弱一下庄家的主牌。这上了三口手都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切入点，还继续点花子。

就对门给骗20也加上了，又打出放票尖来。

他是对门黑桃尖上手，可能选择打花子滚子球。对，这个李大学呢也只有十五分了。这一棒方便球

看这群卫上手这几口牌打了，就是给庄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见证到了赛点，看看我们这个两位老哥能不能一把过。祝大家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是庄家十九张主，这个闲家取红位，吊垒主也是十九张主。这个牌开牌庄家拿了个单十吊主，实际他单十吊主呢，作为取红位来说，他也就是不是一个死底的牌型，他可能选择十吊主需要你的六，你这个时候可能给小主可能会更好，让对手继续吊主是最有利于你的，因为对手想见令，你也是想见对手的令。虽然主牌减了十分大令，但是呢你这个大小令全舍了，并且你打这个副牌呢也是对手想打的。这把牌如果取红位呢，这个开牌小令不舍的话，这个庄家是个非常难打的一把牌。

像是庄稼撒盘没有顾虑了，并且庄稼也开始转身打腹了。如果作为穷卫来说，哪怕你的大令不舍手，可能对手都不敢轻易的转身。

这垫了一张纸，看一看这个李大学撒完以后能不能给棒二调出来。

还去答复，对门都已经店主了，并且对手在这一直转身答复。你虽然捡到了对门的25分这口，但是对门垫了3张主。

这个也是和那个上一把对手犯了毛病一样，把小令也调出去了。你就像小令啊，是需要帮对面看住血红魏家的实的。你这张小令调出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上家的实你就管不上了。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哈，悬念一直在，而且呢我觉得越来越精彩了。祝四位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平打十本身就非常难打，又赶上了一个干锅，所以这把牌难度会更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庄家和闲家这两家的星牌。

他学，选择了沙排，也可以跑一下，解沙也可以拿五分沙，最好还是不沙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是十九张主，

彭磊进地球上手以后，给黑桃尖把对面的黑桃15分全部给提出来。

对球打得也非常好。看一下王政福敢不敢上，15分，上得非常果断。

叫这个庄家石成功地逃脱了两张了，已经如果不跑这两张石可能就要冲击高分了，就全收了。看看这张小令下来以后能不能给副石掉出来，这样式就全收了。那是将能打到实际作为庄家，这把也是非常成功了，不然的话可能底血更多。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到了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心态放平，我觉得最重要。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

这把牌庄家这个主牌上非常强，大概率还是一把成牌。现在唯一的看点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闲将最后能捡到多少分。

又把这个大主权调干净了，作为这个彭磊还是留一帮小六或者帮主是在这个贤家的主力的下家，给对门一个对庄家一个保护。这样是调完以后呢，庄家可能就必须得强清了。

原始是把牌成牌了，但是呢，这个主牌呢，你没有留成滚子，还有一个隐患。

王宗福可以小点一张花子器，因为建造外边那个花子开以后，你这个球是大牌，可以小点。他无论打什么也不影响结果了。这样是这个庄家就以2-0胜出。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时刻终于是揭晓答案了哈。在我们请上四位选手之前，我们想请我们的解说嘉宾老毕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这两局牌总的来说双方打了都非常好。第一局吧，这个连胜方这个优势啊，牌势啊能占点优，很快的1-0就领先了。在第二局当中，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打三呢就打了那有10多把吧，完了以后一点点双方都打到10了。我想说的是，有一把牌呢是李达学这个进4个血，这个作为取红位来说，手里是一大一小棒主十，棒主是要了主，这个庄家开牌用十吊主，许红卫这个小令啊上来，有点你可以晚一点上，因为他的十去吊主呢，他可能就要借你的令，再一个呢，他可能是不是死底的牌型，因为他的十吊完以后呢，将来他的对门也会去吊主，这个时候你在墨家的时候，你管牌就非常的这个轻松了，你想管呢是不管呢你。你开始呢是你他这两家呢夹着你打，你结果呢你上了个小令以后还不大，如果你墨家呢你这个小令可以稳当当的解那么的十，所以说不用着急，如果那把牌打好了可能就是连扣带碎了，可能也就是这局牌可能也就扳回来了，这把牌虽然是双方都打十，就结果呢对手也抓住这个机会，这把牌就过了，实际双方机会都不少，就是看这个把握机会能力吧。

0: 哦，说实话都有点筋疲力竭的感觉哈、啊，老大哥还能笑出来，来，发表一下咱们的感想。
1: 打的挺焦灼的，挺好。
0: 挺好，可能是对自己和对门今天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哈。当然，我想可能也包含对对手的一种这个认可。说实话，我觉得曲红卫今天打得非常的焦灼，为您和老李大哥点赞。因为咱们从落后一局的时候，经过了鏖战整整一期，大平又打到我们的决胜局。有什么获奖感言？
2: 今天排运属实差了点，有点排还好打。下次继续。
0: 好像有点悲壮又有点无奈哈，但是从我们看四家牌，特别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为曲红卫点赞呢？今天曲红卫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场外因素，正常的话跟老李大哥这么多年的默契哈是没得说的，而且经过了鏖战将比分扳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赛点几番的进行焦灼。但是由于可能是有一点家里也稍微有点事情牵挂了一下自己，所以心绪不是很稳，这个是我
2: 有点着急，
3: 是
0: 对，有个别几手牌是有点着急，像我们的老毕大哥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我也给建议，就是凡是来到咱们现场打牌的，除了要克服现场的一些情况之外，自己的心还是要稳定下来。啊，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的四位选手哈。问一下两位老哥，现在知不知道咱们是几胜啊？
1: 二胜，离胜利还远着呢。
0: 老哥，咱们预测一下，因为节目还有一点时间，给我点空间。就是我们的季赛榜是打到取前四名进入到季后赛，最终的每一季产生两队选手进入到年度总决赛。如果两位老哥想上榜的话，我认为最少要4-5胜，咱们有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
0: 各位，刚才是电视信号出问题了，我重问一遍哈，我们要想上榜最少是4-5胜，老哥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好，这回的信号是正确的哈，我们要弘扬正能量。好的，我们这个牌呢也打了，朋友也交了，咱们呢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家睡觉，也感谢屏幕前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响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特意情，
1: 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馆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丁万海要的一对主六，那么这把牌局呢，这个江美芬是要了他十七张主，丁万海又自己这个牌要了他是十八张主哈，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比较强势的牌。那么你看这个赵学良是一对大王，主不是说很长，那么最差的就是这个李晓东的牌型，这个牌就是一般。那个主副呢，主是不强，但副牌有一对这个红桃，这个强势副牌哈。那么从这个整体这个四家牌来看呢，十七张、十八张，这边是两个大王，但主不是很长，所以说基本判定这把牌呢，算作是一把平牌。包括这个，如果说在这个之前，这个底牌呢是干了个三十五分。这个底牌干锅的话，底牌这个干分是对这个庄家比较有利的哈。那么像这种牌型呢，就看这个四家怎么个发挥，能把自己的这个牌力最大，优势最大化哈。好，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的行牌吧。那个江美芬，这个第一手牌选择了一个三小吊。这个没问题，因为他这个牌就是说我先调看看。好，这时候那个赵学良上大王，这个大王下的我觉得是有点值得商榷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牌既然江美芬这个三调，那么下家上了个负六哈，你对大王的牌，你其实他墨家这个李晓东手里的分你是就挡不，他这个分还是必减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下次再标主那个丁万海再上六，你再上大王，那么如果说再上六的话，他这个 K 啊早晚是活的，所以你就不如这个大王留到最后需要你拿牌权的时候，就是说用到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上大王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太急了哈。好，继续啊，上大王目的就是出了一个黑桃尖出来，你看对面还没分。哎呀，这手牌就是更不可思议了。他这个主是很短的，不知道这个赵学良是怎么考虑的这个牌，他去选择了强调，而且是用从大往小调的这种方式方法哈，把大王给调出来了。这种打法其实我们是觉得就是说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你这个。作为你这牌型，你是不要轻易去领牌的方向。其实江美芬这牌十七张主的话，他都没给你强调信号，那你为什么要大王调主去给对门一个强调的信号呢？所以说这局牌整个这块就是赵学良这个打法是把整个这个牌局就给带偏了哈。我们接下来看他后续的行牌，还跑了江美芬的一个十分，这两个大王就这么轻易给下了。他既然掉了，就是从大往小掉，就选择这个六掉主六。好，这个江美芬这盘一样的，还是让的这一口还是让的不错的啊，因为对小王没拍嘛。他可能看到是因为那个他的下家有一对偏的六，所以说他没拆这个。好，继续。这个李晓东拿牌权之后，就迅速把他这个强势牌给他副牌给打出来了哈，这也没毛病哈，先减分，收获颇丰哈，一下四十。李晓东这个牌打得特别聪明哈，因为就是因为赵学良第一口把那黑桃尖打出来了，然后他这把就把这个单黑桃哈，完了之后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一定会上 K 的。好。丁万海选择了小调，

赵学良继续吊住。哎，你看江美芬这个六吊，就是因为赵学良因为开始给了一个强调的信号，所以在他看来，赵学良的主是很长的，所以他现在也选择强调。效果也可以哈，把那个赵学良手里的分给过一下。好，又过了个 K， 又继续对右。好，这时候这个赵学良这个手里分是没有了哈，这个江美芬这对六的话出来完之后，他主牌分子全跑完了哈。哎，江美芬，你看这他这个牌就是说，刚才这几个六就是为了过这个赵学良手里这个主牌分，他看见这个赵学良这个分跑完了，马上转手打了个红桃出来。

赵学良继续采取他这个强调的策略。好，这口哈，这口李晓东上15分，是因为他这个对门是明对主六，当然了，这个干锅的牌江美芬打的也很坚决哈，直接就把你这个15分给灭了，所以说这个打的都是李晓东打这个15分加的也没问题，这个江美芬对小王上的也没问题，打的都特别好。好，继续。这口江美芬这个单黑桃打的不太好哈，为什么？因为赵学良那个黑桃尖出了，出的话你出9的话，就是说人家这个 K 啊就随便上都大的，所以说你这口如果想出黑桃，那么你是一定要是打对的，打对的呢，咱不用说看这个赵学良手里有什么牌，那么对他这个就是说大的概率有，但是你单的话，你把他这个整体的人家的单十单 K 都跑了，所以这会儿要打就打对。好，继续。这 K 就送给人家了啊，这时候李晓东可能也选择了钓鱼。

你这丁湾还拿着副牌权。丁文海拿打这个牌权，就是为了打这红桃五，因为他剩一张了哈。因为对门这红桃尖是明的，所以他这么打是对的。好，继续。这个李小东，你看，那么对门要我这尖，我就上了一个，完了我再出一个，这是对的。啊，对门这把不吃了，一定是对红桃勾了。急是个红桃 K。

好，继续打对三。这口哈，这个江美芬这口应该是杀牌的。为什么？红桃这分如果说他要稍微算一下，他应该外面他对面手里是有分的。所以这口啊，你手里这个对两对二，明显在下家有对主右的情况下，你要这个主的目的呢，就是要杀这个副牌分。所以刚才这口如果他对二杀死的话，那么就看这个丁文海怎么选择。如果丁文海选择对主六杀的话，那么咱另一说，如果他不杀抛两张的话，那么这可以过这个赵学良手里的二十分的哈。所以这口最好的选择是应该杀牌的。好，这时候李晓东打这个对黑桃七哈，这口打的也不好哈。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对门的黑桃尖都已经是明牌了，所以说你这口要打对黑桃的话，不打黑桃的话，一定是打十，把这个让对门这个黑桃尖吃他的十。所以你打对的话，把这个墨家这个对十给放跑了，这是李晓东的一个失误哈。好，你看对门尖飞了哈。这口对黑桃球，这个江美芬选择是跑八九，其实这口他可以把这个草花 K 给加进去，他。但是这口牌呢，就是说最后导致什么，你最后他这个开就成为累赘，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好，继续丁文海打了个单尖。好，这时候好，这对手打完之后啊，这个四家都没给分哈。我们看下面行牌，好，这个时候这个丁文海打了个单尖。好，这时候那个江美芬的给牌看哈，他是给这个草花尖。那么这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江美芬是怎么考虑这个牌局的，这时候牌局是减了120分。那么120如果说他给把这个草花凯给的话，那么他现在变成了130分的话，整个你是手里牌是对二，两对二，一对草花尖。这时候那么虽然你作为江美芬，你知道草花外面是有分的，有2K 哈，十都没下。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按正常思维的话，他应该把这个 K 直接送到130。那么外面虽然是有分呢，你对尖是明大的哈，而且他这个尖已经下了。完之后呢，如果说就算他们打出对完，你对尖下完之后，如果分还没出的话哈，那你也是全主了。也是把他这个分也能随后能杀死。最不好的选择就是给尖，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考虑的。那么外面不仅有对开，就算没对开的，如果说外面做一对九什么，你这个尖开也是会被挤死的。所以这手牌绝对是不能给单草花尖的，这是明显的一个失误哈。好，继续。好，丁文海这个小王吊得特别好啊。我刚才说了哈，丁文海知道他这个对 K 是明大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直接去打这个对草花 K。 为什么？他怕这个江美芬刚才给这个草花尖是不吃了，他怕这个对 K 被这个江美芬杀掉，所以说他是先选择吊主，我先把你的主给清干，最后我再打草花 K， 一对草花 K 打得非常严谨哈，这块值得表扬。好，继续。对，继续吊主，先把这个江美芬这个主给清掉，完最后一口打这个对草花开。好，这就失误了哈。好，这打了个180分哈。为什么咱们最终这个结果说打到180分这个高分呢？首先呢，应该是说赵学良在牌的初期他选择了强角主，是把这个牌路子给带偏了。最后阶段呢，是因为江美芬在两个尖一个 K 的情况下，在这个丁文海出了个单草花尖的时候，他把这个尖给赔了，导致他尖 K 全死。完之后让闲家最后剩的6、7张牌的时候把整个牌给收了哈。
那么通过这个牌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打滚子不一定所有的牌都是强势那么分明的，所以我这个牌就特别强，或者怎么样，我就必然扔嘛。但是我们打的牌基本上都是这种，四家牌都是比较平均的牌。我们打滚子最后胜利与否，就取决于我们在打平牌的时候是否是能把这个牌打得比较精致一些。好了，那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说的就是辽宁男篮的李晓旭。1990年出生的李晓旭，我们亲切的会称呼他为二哥。但是二哥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了，那就是可能要告别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篮球生涯了。
1: 36岁的李晓旭呢，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正式退役，结束一人一城的传奇生涯。虽无盛大的告别，却是最体面的谢幕。那作为辽宁的球迷来说呢，我们在此前的郭士强的时代呢，我们只要看到李晓旭在场上，就会有这种就翻盘的希望，也是李晓旭呢作为球队的这样的一根定海神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3: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都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
4: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的参与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5: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了，啊，只剩赵景一个人。
2: 天总归是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4: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来了吧。
6: 2005至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4: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二次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
6: 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
4: 风格。
6: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至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7: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东华先生宣布本。
6: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油。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 2017至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辽宁队的第七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8: 我这位置，我不知道你们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是哪天，我这位置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9: 干了。
10: 我开会啊，开会开个看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不。哪打不好啥的，
4: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6: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宁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4战3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3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1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4: 其实，在途中，自己也是一直在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有些越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去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些运动嘛，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嘛，来去坚持自己的。
3: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2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6: 李晓旭连续2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11: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6: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至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2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2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5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4: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老队员打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离我们时间不多了吧，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6: 2022-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五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4: 确实，我觉得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也很大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要是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们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6: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4场。
4: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指骨的撕裂性骨折吧。
3: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4: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也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6: 2023-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4: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3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这层面造成连锁的，从第4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再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或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应该说也是很庆幸的。
6: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4场31分，赵继伟第5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4: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1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吗？我相信大韩也不会退役了，因为说白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打打，我还心里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6: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 2024年8月28号，三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至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此刻，他在与这片战斗了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

0: 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 ，CBA 季后赛12进8第三场，辽宁82-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1: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吧，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者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0: 李晓旭只是像往常一样，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两次赛季报销的大伤，四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21年。随着李晓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2: 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少年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的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分割不开了。

0: 34寸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掀翻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1: 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
2: 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3: 这就是球员的
4: 房间，
3: 但是比较乱。
4: 都是这样的，
3: 就是一间屋子，就是一间小屋子。
4: 两个球员
3: 对
4: 一间房，
3: 两间房。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地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2: 就第一次崴脚，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

0: 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伤了两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也连续伤两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然后那你就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1: 这两年是不是挺难熬的？
0: 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喜爱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
1: 等了两年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当时登上 CBA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
0: 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懵懵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
2: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史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0: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还记得那个球。
1: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0: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两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你投篮不错，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1: 全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0: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因为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那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了。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2: 在这两年里，葛昭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尽可能帮助球队。那个曾经被嘲技术单一的传统中锋，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CBA 最全面的地板流大师。
0: 更加稳定自己的这个中距离，加强三分，然后去因为这个受伤之后对这个脚步啊各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去想一想怎么去传好球，做好掩护，怎么能就是 把自己这个受伤之后这个劣势去避免掉吧，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2: 2021年10月 ，CBA 揭幕战对阵宁波，葛昭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昭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0: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2: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昭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 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昭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0: 因为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这个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呢，不管是伤病啊，还是这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2: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昭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0: 我觉得还是那个主题吧，幸亏是坚持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3: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您。

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不知。
2: 您好，您家
1: 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

0: 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
0: 创新伟业，
3: 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启动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

0: 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赌博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这片，
1: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0: 要看清，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伶俐不是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战。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味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我们昨天的比赛，尤其是从中半段一直到尾声呢，几乎都在鏖战，双方想谁能够率先出三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三哈。而且刚才我在幕后的时候听到两位老哥讲，能不能再重复说需要点什么？
3: 需要点胆量，
2: 对，胆量。原话是老哥说，人得有点野心哈。言外之意是，该扣的时候得扣，既然决定扣了，那扣一个和扣两个，不妨就大胆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好，朋友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四队选手呢荣登我们的榜名啊，但是呢竞争非常的激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益善，至少在四胜或者五胜以上才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了，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今天争取能够分出胜负，来，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本来是朋友们大家好啊，本来这把牌啊是个庄家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由于这个庄家李大学药主你给药干锅了，首先呢他药方片主就药的主啊就药的不是十分好，因为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强门副牌，你选择要花子或者黑桃主相对还能好一些，结果呢他点了一张方片主，这个牌就导致这把牌干锅，如果这把牌不干锅的话可能是庄家就是大踏步的往前前进的一个很好的一把机会吧。

实际打滚子腰主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首先呢，你这个腹排呢，强门腹尽量不要腰成主，

这个彭磊这个小令上的非常的关键。这张小令呢，点了对门十分，这一棒红刀剑把这个牌打成没有血了。

这对三撒牌以后，庄家给了主牌十和主牌尖，这对小令掉了，反正是有点急呀、啊，可以小掉。

五十二又减到了五分。

又拿了个单二钓，钓的比较远，可以选择傍大另钓，继续钓，因为干锅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应该特别的鼓励这个我们的曲红卫女士哈，当然还有对门了。咱们呢终于初三了，而且今天开局非常的顺利哈。这样我们也给四位选手同时送上一张鼓励的牌，来，我们翻开大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我们的精神鼓励啊，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浪。

猪八白呢去无非选择了让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大令。开盘打完红桃尖以后，棒四选择强调。

穷飞是20张主，现在杀了1张红桃。这对十是直接要对门的对主4。

这张小令不能舍了，琼卫又把这个小令给舍了。这个你这个这种打法呢，你就要持续的去清除了，就转身了，因为你这个外边有一大一小，你这个小令不舍，那么你可以转身打副。

这个黑桃 K 算的不是太好，可以去算红桃，继续向庄消耗庄稼的主牌力量。

点红桃酒，我不如点红桃石，这样庄家选择一下，这样点酒庄家必然不会撒牌。

看一下彭磊加多少分，是加十分呢还是加二十分？正常的话是加十分，庄家应该是杀不起了。

看看李达学这个尖上手以后，红桃滚子舞那么翻出来。先打了方片对开，应该翻红桃滚舞了。

看看王宗福主二上手以后这个皮痒劲儿，对庄家是一个考验。拆劲儿应该拆个球可能比较好一些，但是拆球的话可能对手要打出棒球，这样。

人呢，又打出开以后又打棒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曲红卫这个小令下了以后，这个底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这把牌也非常可惜，让闲家成功的翻盘。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金家玉赞助播出的步步赢哈。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的，新乐牧场提供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又是个干锅牌，玄家也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庄家会选择开令进攻。这个干锅呢是给玄家一个机会，作为这个玄家来说，首选就是捡到75分，先止到底血。

还是没选择管牌，再不管可能就要飞机了。对呀，你这大令，这本身就是干锅牌，你再不打这个小令，你这个大令能打什么东西？算完红桃以后，又穿了一张黑桃。这雷达学已经浪费了两手上手的机会。

这帮主三钓板，看一下庄稼，拿什么钓主？不是主，有可能拿地沟钓主了。对，我是个属主的选手，可能用单张就钓主了。这就是属主和不属主的一个差距。对，继续拿五分钓主，让对门跳一跳副牌分。李大学没敢冲开，自己点了一张黑桃，下家上了个球，这次庄家点黑桃，自己又没敢冲开。

就是帮其猜打，可能是不如打一棒，效果可能更好。继续打红桃开，这个红桃开是庄家是必杀的牌，可以打一些这个花子或者黑桃，有效的牌。又没敢上十，可以这个牌实际可以上十。对门这棒尖打了非常，因为不杀你可以解那个红桃开，但是杀呀得主牌用棒杀。又加了十分，你可以对勾顺势拐一下牌。穷位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好，打出了花子开。这帮勾打得非常好，给庄家很大的一个压力。跑了，拆了黑桃对勾。拆对勾实际就不如给这个黑桃尖留保留对勾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稼这个棚里给对门牌鱼开令，对门开了个小令。实际对门这个小令开的是比较勉强，因为手里一个四也不占。开小令的唯一目的呢，可能就是想越过五。

这个因为这个彭磊呢开盘打了副牌，也没有领出调组的这个信息，这个对门上手以后把副牌基本上有效的副牌都打出去了。这琼卫这帮杀的不是太好，这琼卫呢十六张主，你手里占两大令，你这个手牌第一次不能去杀牌，可以跑两张，第二个你不能领出一个调主的一个方向，因为着急调主了是对手而不是你。

特别穷，未来说，庄稼呢扣的是红头，你只有花子户可能能后期能减点分。调完主以后呢，实际对你们闲家不是太累，太有累。而你作为你自己占俩大令，十六张主，是勉强可以和对手周旋的一把牌，因为对手敢开令，而你手中又有俩大令，所以明显对门的牌是不如你的。好在一张四还减了对门十分，如果持续的小调主，对门的主牌分都难活。

这个主祀呢，外边还有主祀，没有找到一个复牌的正确的一个切入点，盲目的去吊主，导致了现在呢比较被动。这个庄家现在开始反吊了。李大学给了第二，这个彭磊，也没技术牌，应该主祀吊，傍尖吊，还可能相对还更好一些。

猜第十可以打个单张，或者你直接打第十也行。打单十，你把手牌不全打散了吗？一旦那个红桃外边有棒怎么弄？

当这张主丝雕出来以后，看看这个碰里一棒尖雕，实际是主丝雕主，又多浪费了这一棒主。如果主牌留两棒的话，碰里这个杀红桃可以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样是主牌留了一半。如果对手这个时候出出红桃第十来的话，这个庄家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你这个彭磊如果主牌剩两半的话，可能杀一半还是比较宽裕。继续打了红桃，看看还打红桃。这个对手已经跑到地球了，这个牌对面去加花子十，刚好120分的牌，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除了花子一半半也勉强。既然对门打了，就应该跑两张方片，他是着急打这个黑桃滚子。如果呢李大学上一口打出方片半勾，那么这一口呢方片已经打进手了，也打了花子一半八呢，对门给撒牌。所以打牌呢，打了每一张牌都要为以后的行牌打下基础。这口小令抢牌权也是为了打方片对勾，又去吊住。这牌打的还是不太有章法。你这一对勾不给打出去，打出去以后呢，然后帮对门去撒方片，你有主可以撒方片，帮对门一下保护一下对门。

看看理查学，大力继续钓住，一磅二钓一下就可以，先看看外边的形势。这又不钓了，又打出花子来了。磅二继续清完了之后再打这一磅。要是这个棚里如果上二十分，这个牌，庄家主牌第十还杀出去了。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彭磊和王中福两位老哥呢，获得了奖品鼓励哈。那我们继续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红桃圈，我们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十八排呢，取红位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他是作为闲家，对主四幺的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没有令，自己开了一个大令。这把牌的看点就是女红卫上手以后，女红卫可能给对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因为他花子四张，先把这个地尖棒勾给打满。

然后小调了一张主，这个主二上来，可能这个主二得需要有懒拍，你可以上个副二。一旦你这个主牌那个主二可以上手的话，可能滚四还不用猜。彭磊这张主调的不好，还是应该选择第三门副，选择打打副牌，哪怕点一张黑桃也可以。

这个遭遇了家家的花子对食，这个李大学好容易上手，看看上手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第一时间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非常好。

胆二，选择半钩钓也可以。这第四钓的非常好啊，因为手中三磅四，先把地小令请下来以后，这两确定这两磅四都是大牌。

按下穴位，右棒四吊住。吊得非常坚决。135分。

打出黑桃尖，这个牌可以选择打地球或者是单张，尖要留在手里，相对要好一些，因为你就一张主得需要一个尖保护一下你手牌。这个黑桃尖打完以后，这个外边黑桃凯失控了。

0: 是奔低血打了，减了180分。肇事嫌家开令成功。
1: 好的，我们要恭喜许宏卫和李达学两位啊，获得了奖品鼓励，是我们的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咱们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银长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作为这个庄家李达学呢，点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俩小令，实际这把牌啊不如李达学自己开个大令，打七开个大令之前是上十，对门小令可以追一张也可以不追，都是打十的效果呢，你开一个大令会非常好，对门留俩小令，况且这俩小令呢在这个门上写这个彭磊这个地主七的下家，对这个彭磊也是一个牵涉作用。你这个牌让对门开俩小令，就是给被对门的牌太就是打弱了，你自己这个大令实际在手里边用处不是太大，对门哪怕有一个小令在手里也对你也是个保护实际。

成功的把对门的红桃二十分救活。这口子应该跑牌了，因为刚才已经二十已经加完了。这个李大学呢，该杀牌的时候你不杀，这口应该跑牌了，你又不跑，又去杀牌。

这又点出一张花子勾，这个牌打了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一点这个思路也没有啊，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牌路。

还是我开始说的，这个雪无畏开这俩小令，实际这个不如庄家开一个大令，相对这个控制这个牌可能更容易一些。那个李大学那么跳两张单张，是不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牌型，又选择了第二关，对门是地尖掉了主，

这一口又减到了30分。这个牌，这个庄家控制了牌，控制了相当的不好啊，这把牌。如果下大令呢，这个牌减到了115分。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要恭喜我们的两位老哥啊，获得了奖品鼓励。不过呢，虽然拿到奖品，接下来这一把牌是我们的，是的，啊，接下来这把牌呢是我们的曲红卫和李达学呢，这个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啊，希望能够扳平。我们翻开黑桃尖，鼓励一下上攻方的两位老哥。好的，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共打10，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庄家许宏威是他写大师，底牌扣呢，多少还是有点问题，就顶花子和红桃，又吃两门牌，实际可以选择把红桃全扣净，正好红桃还一分不占，开牌呢就十吊主，因为外边你的手牌是三个小令，外边有三个大令，看看对门是占一个大令还是两个大令，开牌着急去吊主，把红桃扣净，直接吊主这个牌就打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你这样扣牌的弱点就是你红桃还吃，并且你红桃还不占分，花子呢滚子山还不一定大，所以你两头还都想顾，实际你两头还都顾不过来，还不如顾一头，把六张红桃直接下底，开牌吊主进入主题，这个牌可能打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现在减到了60分，全是复牌减的分。这张10减到了下家的大令。这个王忠福实际不应该选择吊主，还是选择打副牌比较好一些。这个李大学可能考虑自己有2张大令，也选择了打副牌，让庄家去杀牌。这位曲红威对傍10吊主，再一次给对门明确一下方向。

0: 这个大令掉出来掉的不好，这个牌实际应该是这个大令帮对门保护一下。 但是这个大令掉了，逼迫对门去强行主，也导致了这把牌被打碎。实际这个手中这个大令，特别是在这个没进血的下家，帮对门看一下对手的实，这么打。 可能不单是打碎，也打扣了。我们看一下底牌，底牌还有20分。那么对手呢，还将打出2张底血。好的，
1: 一目了然啊，我们这个奖品要送了。 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哥哈，但是这个有太遗憾了，不是有点遗憾，太遗憾了，啊，我因为我们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哈，人家有气我得让人撒出来，这是我主持人的这个义务啊，说说对门儿。哎呀，哎呀，我无语了。啊，好，其实啊，我不是在这儿拱火，是希望咱们还是放松心态啊，毕竟咱们现在也是非常关键的。来，我们再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 好的，是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

说的什么？他说的饭。

把庄稼又选择了开了两大令，是庄稼的对门棚里开的两大令。庄稼这个扣牌啊，扣了六张方片，给骗子开，扣在底下，留了是黑桃。如果这个牌我感觉啊，扣黑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把黑桃三十分扣在底下，留一棒球，那是无论是对门开不开令，开牌你就直接调主，要去见大令。雷达学也没敢上主午，怕下家有小令。点了一张花子，实际不如点方片是最明确的，因为庄家不吃方片。

阿甘里达学没有管牌，实际应该拆武馆或者下朱武馆牌了。

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口花子点了没有效，只有打出了地开。这个你这花子呢是对手这个庄家的一个长门斧，你不用着急于动，你可以先点一下庄家不吃的方片，让对门上手看看庄家选不选择杀牌，削弱一下庄家的主牌。这上了三口手都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切入点，还继续点花子。

这是对门黑桃尖上手，可能选择打花子滚子酒。对，这李大学呢，也只有15分了。 这一棒方便球。

看见穷未上手，这几口牌打了，就是给庄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见证到了赛点，看看我们这个两位老哥能不能一把过。祝大家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是庄家十九张主，这个闲家取红位，吊的主也是十九张主。这个牌开牌，庄家拿了个单十吊主，实际他单十吊主呢，作为取红位来说，他也就是不是一个死底的牌型，他可能选择十吊主需要你的六，你这个时候可能给小主可能会更好，让对手继续吊主是最有利于你的，因为对手想见令，你也是想见对手的令。

虽然主牌减了十分大令，但是呢你这个大小令全舍了，并且你打这个副牌呢也是对手想打的。这把牌如果穷位呢这个开盘小令不舍的话，这个庄家是个非常难打的一把牌。

就要是庄稼沙盘没有顾虑了，并且庄稼也开始转身打富了，如果作为穷卫来说，哪怕你的大令不舍手，可能对手都不敢轻易的转身。

这垫了一张纸，看一看这个李大学撒完以后能不能给棒二掉出来。

对门都已经垫足了，并且对手在这一直转身打负。你虽然捡到了对门的25分这口，但是对门垫了3张主。

这个也是和那个上一把对手犯了毛病一样，把小令也调出去了。你就像小令啊，是需要帮对面看住血红魏家的实的。你这张小令调出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上家的实你就管不上了。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哈，悬念一直在，而且呢我觉得越来越精彩了，祝四位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平打十本身就非常难打，又赶上了一个干锅，所以这把牌难度会更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庄家和闲家这两家的星牌。

他学，选择了沙排，也可以跑一下，解沙也可以拿五分沙，最好还是不沙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是19张主，

彭磊基地球杀手以后给黑刀尖把对面的黑刀15分全部给提出来。

这对球打得也非常好。看一下王征福敢不敢上，15分，上得非常果断。

叫这个庄家石成功地逃脱了两张了已经。如果不跑这两张石，可能就要冲击高分了。

看看这张小令下来以后能不能给副石调出来，这样事就全收了。这样事将能达到175分，实际作为庄家这把也是非常成功了，不然的话可能底血更多。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赢哈。到了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关键时刻呢，不失误，心态放平，我觉得最重要。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庄家这个主牌上非常强，大概率还是一把成牌。现在唯一的看点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闲将最后能捡到多少分。

也可以选择十调或者二调。这个小调呢，把拍权传给对门以后，你自己下一手拍还是很难处理。

又把这个大主权调干净了，作为这个彭磊还是留一帮小六，或者帮主是在这个贤家的主力的下家，给对门一个对庄家一个保护。这样是调完以后呢，庄家可能就必须得强清了。

袁世熙把牌成牌了，但是呢，这个主牌呢，你没有留成滚子，还有一个隐患。

王宗福可以小点一张花子器，因为建造外边那个花子开以后，你这个球是大牌，可以小点。无论打什么也不影响结果了。这样是这个庄家就以2-0胜出。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时刻终于是揭晓答案了哈。在我们请上四位选手之前，我们想请我们的解说嘉宾老毕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这两局牌总的来说双方打了都非常好。第一局吧，这个连胜方这个优势啊，牌势啊能占点优，很快的1-0就领先了。在第二局当中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打三呢就打了那有10多把吧，完了以后一点点双方都打到10了。我想说呢是有一把牌呢是李达学这个进4个血，这个作为取红位来说，手里是一大一小棒主十，棒主是要了主，这个庄家开牌用十吊主，许红卫这个小令啊上来，有点你可以晚一点上，因为他的十去吊主呢，他可能就要接。

0: 变你的六。再一个呢，它可能是不是实底的牌型，因为它的实掉完以后呢，将来它的对门也会去掉主。这个时候你在墨家的时候，你管牌就非常的这个轻松了。你想管呢是不管呢，你开始呢是你他这两家呢夹着你打，你结果呢你上了个小令以后还不大。如果你墨家呢，你这个小令可以稳当当的解那么的实，所以说不用着急。如果那把牌打好了，可能就是连扣带碎了，可能也就是这局牌可能也就扳回来了。这把牌虽然是双方都打实，就结果呢对手也抓住这个机会，这把牌就过了。实际双方机会都不少，就是看这个把握机会能力吧。
1: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老毕大哥。其实老毕大哥说的非常的中肯哈，而且呢看到谁能够抓住最后的机遇，不管中间怎么样鏖战，但最后我们都很公平的，双方都分别打了两到三把的十，抢这个赛点。有成功，但是也有遗憾。我们请上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好吗？来，有请四位。大家看我们四位选手走上来的时候啊，说实话都有点筋疲力竭的感觉哈、老大哥还能笑出来，来，发表一下咱们的感想。
2: 打得挺焦灼的，挺好。
1: 挺好，可能是对自己和对门今天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哈。当然，我想可能也包含对对手的一种这个认可。说实话，我觉得曲红卫今天打得非常的焦灼，为您和老李大哥点赞。因为咱们从落后一局的时候，经过了鏖战整整一期，大平又打到我们的决胜局，有什么获奖感言？
3: 今天牌运属实差了，有点牌还好打，下次继续。
1: 好像有点悲壮，又有点无奈哈。但是从我们看四家牌，特别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为曲红卫点赞呢？今天曲红卫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场外因素，正常的话跟老李大哥这么多年的默契哈是没得说的，而且经过了鏖战将比分扳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赛点几番的进行焦灼。但是由于可能是有一点家里也稍微有点事情牵挂了一下自己，所以心绪不是很稳这个是我
3: 有点着急。是，
1: 对，有个别几手牌是有点着急，像我们的老毕大哥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我也给建议，就是凡是来到咱们现场打牌的，除了要克服现场的一些情况之外，自己的心还是要稳定下来啊。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的四位选手哈。问一下两位老哥，现在知不知道咱们是几胜啊？
2: 二胜，离胜利还远着呢。
1: 老哥，咱们预测一下，因为节目还有一点时间，给我点空间。就是我们的季赛榜是打到取前四名进入到季后赛，最终的每一季产生两队选手进入到年度总决赛。如果两位老哥想上榜的话，我认为最少要四到五胜，咱们有没有信心？
2: 没有信心。
1: 各位，刚才是电视信号出问题了，我重问一遍哈，我们要想上榜最少是四到五胜，老哥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 好，这回的信号是正确的哈，我们要弘扬正能量。好的，我们这个牌呢也打了，朋友也交了，咱们呢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家睡觉，也感谢屏幕前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邪。
1: 哎，表达。
0: 桌前古老友，相聚特一起。
1: 砸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课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和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和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闽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老婆，
2: 嗯，
1: 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齐。
2: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3: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4: 我。老师，我。
3: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5: 老师，他是班长。
6: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齐的思琪。
3: 好名字，来，思琪。
7: 陈主席。陈主席，这次的题干我就指望你了。
8: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7: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9: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

0: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1: 说了别叫我陈主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
2: 哎，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2: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都不忘，更何况救命之恩，请领导放心。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主席，
1: 我说领导，
0: 主任，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2: 00-46-73
0: 到。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思琪的思琪。

0: 春季活动啊，现在订购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3: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3: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3: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3: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3: 啊，进去了。哎，
0: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3: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3: 喂。
4: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3: 你好，小高啊。
4: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3: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5: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6: 快递吗？哦哦，是我的。好，我想看一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3: 你信他吗？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7: 能信他们？
3: 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8: 骗子！
9: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0: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3: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儿先问110。
11: 你好，这里是法院。
12: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13: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4: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3: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5: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3: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6: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错的密码嘛。
17: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过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13: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8: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9: 回不来。
18: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折本金，
7: 叠本金叠本金，
18: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8: 无意赢
18: 借贪心。
19: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20: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21: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22: 借大意，
13: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3: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
13: 一通及时的电话，
23: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13: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说的就是辽宁男篮的李晓旭。1990年出生的李晓旭，我们亲切的会称呼他为二哥。但是二哥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了，那就是可能要告别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篮球生涯了。
1: 36岁的李晓旭呢，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正式退役，结束一人一城的传奇生涯。虽无盛大的告别，却是最体面的谢幕。那作为辽宁的球迷来说呢，我们在此前的郭士强的时代呢，我们只要看到李晓旭在场上，就会有这种就翻盘的希望，也是李晓旭呢作为球队的这样的一根定海神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3: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球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
4: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的参与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5: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了，只剩赵景一个人。
2: 天总归是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4: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来了吧。
6: 2005至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4: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20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我自己的将来以后的打球的风格。
6: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至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7: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东华先生宣布本。
6: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牛。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 2017至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辽宁队的第七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

0: 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1: 我这辈子，我不知道你们这辈子最荣耀的一天是哪天。我这辈子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2: 干了。我给开会啊，开会开个看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不哪不好啥的。
3: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0: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宁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四战三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三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一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3: 其实，在途中，自己也是一直在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有些月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去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些运动吧，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吧，来去坚持自己的。
4: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0: 李晓旭连续两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5: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0: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至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两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五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3: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老队内打球的时间比较长了，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留我们时间不多了吧，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0: 2022至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五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3: 确实

0: 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一个很很大的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篮球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1: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四场。
0: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就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耻骨的失多性骨折吧。
2: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也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1: 2023-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0: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3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这层面造成连锁的，从第4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这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或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应该说我可以说应该是很庆幸的。
1: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4场31分，赵继伟第5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1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吗？我相信大韩也不会退役了，因为说白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打打，我还心里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1: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2024年8月28号，3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此刻，他在与这片战斗了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 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 CBA 季后赛12进8第3场，辽宁82比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0: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吧，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者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1: 李晓旭只是像往常一样，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两次赛季报销的大伤，四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21年。随着李晓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0: 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三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这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分割不开了。

0: 34岁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掀翻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1: 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了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
2: 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3: 这就是球员的
4: 房间，
3: 但是比较乱。
4: 都是这样的，
3: 就是一间屋子，就是一间小屋子。
4: 两个球员
3: 对
4: 一间房，
3: 两间房。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地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2: 就第一次崴脚，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中宇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伤了2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也连续伤2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那你就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1: 这2年是不是挺难熬的？
2: 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喜爱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
1: 等了2年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当时登上 CBA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
2: 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懵懵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
0: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史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2: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 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我记得还记得那个球。
1: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2: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两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说你投篮不错，那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1: 全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2: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那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吧。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0: 在这两年里，葛超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

0: 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1: 战对阵宁波，葛昭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昭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0: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1: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昭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 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昭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0: 我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这个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呢，不管是伤病啊，还是这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1: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昭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0: 我觉得还是那个主题吧，幸亏是坚持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2: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胃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我们昨天的比赛，尤其是从中半段一直到尾声呢，几乎都在鏖战，双方想谁能够率先出三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三哈。而且刚才我在幕后的时候听到两位老哥讲，能不能再重复说需要点什么？
3: 需要点胆量，
2: 对，胆量。原话是老哥说，人得有点野心哈。言外之意是，该扣的时候得扣，既然决定扣了，那扣一个和扣两个，不妨就大胆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四位选手都有季后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好，朋友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四队选手呢荣登我们的榜名啊。但是呢，年将星自然显香。多多益善，至少在4胜或者5胜以上才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张成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匠心自然显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1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了，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今天争取能够分出胜负，来，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本来是牌友们大家好啊，本来这把牌啊是个庄家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由于这个庄家李大学要主也给要干锅了，首先呢他要方片主，就要的主啊就要的不是十分好，因为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强门副牌，你选择要花子或者黑桃主相对还能好一些，结果呢他点了一张方片主，这个牌就导致这把牌干锅。如果这把牌不干锅的话，可能是庄家就是大踏步的往前前进的一个很好的一把机会吧。

实际打滚子腰主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首先呢，你这个副牌呢，强门副尽量不要腰成主，

这个彭磊这个小令上的非常的关键。这张小令呢，点了对门十分，这一棒红刀剑把这个牌打成没有血了。

这对三撒牌以后，庄家给了主牌十和主牌件，这对小令吊了，反正是有点急呀、啊，可以小吊

主食又减到了五分。

又拿了个单二调，调的比较远，可以选择傍大令调继续调，因为干锅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应该特别的鼓励这个我们的曲红卫女士哈，当然还有对门了。咱们呢终于初三了，而且今天开局非常的顺利哈。这样我们也给四位选手同时送上一张鼓励的牌，来，我们翻开大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我们的精神鼓励啊，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了。

猪八戒呢穷为选择了让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一个大令，开盘打完红桃尖以后，傍四选择强调，

这张小令不能舍了，琼卫又把这个小令给舍了。这个你这个这种打法呢，你就要持续的去清主了，就有转身了。因为你这个外边有一大一小，你这个小令不舍，那么你可以转身打副。

这个黑桃 K 串的不是太好，可以去串红桃，继续向庄消耗庄稼的主牌类了。

点红桃酒，我不如点红桃石。这样庄家选择一下，这样点酒，庄家必然不会撒牌。

看一下彭磊加多少分，是加十分呢，还是加二十分？正常的话是加十分，庄家应该是杀不起了。

看看李大学这个尖儿上手以后，红桃滚子舞那么翻出来。先打了方片对开，应该翻红桃滚舞了。

看看王政府主二上手以后，这个皮痒件对庄家是一个考验。拆件应该拆个球可能比较好一些，但是拆球的话，可能对手要打出棒球。这样式呢，又打出开以后又打棒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曲红卫这个小令下了以后，这个底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这把牌也非常可惜，让闲家成功的翻盘。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赢哈。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盲，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的，新乐牧场提供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菊花牌又是个干锅牌，田家也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庄家会选择开令进攻。这个干锅呢是给闲家一个机会，作为这个闲家来说，首选就是减到75分，先止到底血。

还是没选择管牌，再不管可能就要飞机了。对呀，你这大令这本身就是干锅牌，你再不打这个小令，你这个大令能打什么东西？穿完红桃以后又穿了一张黑桃，这雷达学已经浪费了两手上手的机会。

这个帮主三钓板，看一下庄稼拿什么钓种。不是主有可能拿地沟钓主了。对，我是个属主的选手，可能用单张就钓主了。这就是属主和不属主的一个差距。对，继续拿五分钓主，让对门跳一跳副牌分。李大学没敢冲开，自己点了一张黑桃，下家上了个球，这次庄家点黑桃，自己又没敢冲开。

这个帮其猜打，可能是不如打一棒，效果可能更好。继续打红刀开，这个红刀开是庄家是必杀的牌，可以打一些这个花子或者黑桃，有效的牌。又没敢上十，可以这个牌实际可以上十。对门这棒尖打了非常，因为不杀你可以解那个红刀开，但是杀呀得主牌用棒杀。又加了十分，你可以对勾顺势拐一下牌。穷位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好，打出了花子开。这一棒勾打得非常好，给庄家很大的一个压力。跑了，拆了黑桃对勾。拆对勾实际就不如给这个黑桃尖留保留对勾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因为这个彭磊呢开盘打了副牌，也没有领出调组的这个信息，这个对门上手以后把副牌基本上有效的副牌都打出去了。穷卫这帮杀的不是太好，这个牌啊，第一个穷卫呢十六张主，你手里占俩大令，你这个手牌第一是不能去杀牌，可以跑两张，第二个你不能领出一个调主的一个方向，因为着急调主了是对手而不是你。

作为穷位来说，庄家呢扣的是红头，你只有花子户可能能后期能减点分。调完主以后呢，实际对你们闲家不是太累，太有累。而你作为你自己占俩大令，十六张主，是勉强可以和对手周旋的一把牌，因为对手敢开令，而你手中又有俩大令，所以明显对门的牌是不如你的。好在一张四还减了对门十分，如果持续的小调主，对门的主牌分都难活。

应该像祖师，这个祖师和小王是一样大的，但是你这个祖师呢，外边还有祖师。由于这个贤家两家没有找到一个复牌的正确的一个切入点，盲目的去吊主，导致了现在的比较被动，这个庄家现在开始反吊了。李大学给了第二，这个彭磊也没技术牌，应该主四吊棒尖吊还可能相对还更好一些。

猜第十可以打个单张，或你直接打第十也行。打单十，把手牌不全打散了吗？一旦那个红枣外边有棒怎么弄？

让这张主丝雕出来以后，看看这个棚里的棒尖雕，实际是主丝雕主，又多浪费了这一棒主。如果主牌留两棒的话，棚里这个撒红桃可以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样是主牌留了一半，如果对手这个时候出出红桃第十来的话，这个庄家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你这个棚里如果主牌剩两半的话，可能撒一半还是比较宽裕。

继续打了红桃。看看还打红桃。这个对手已经跑到地球了。这个牌对面去加花子石。刚好120分的牌。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出了花子一磅八，也勉强。既然对门打了，就应该跑两张方片，他是着急打这个黑桃滚子。如果呢李达学上一口打出方片棒钩，那么这一口呢方片已经打进手了，也打了花子一棒八呢，对门给撒牌。所以打牌呢，打了每一张牌都要为以后的行牌打下基础。这口小令抢牌权也是为了打方片对勾，又去吊住。这牌打的还是不太有章法。你这一对勾不给打出去，打出去以后呢，然后帮对门去撒方片，你有主可以撒方片，帮对门一下保护一下对门。

看看李察雪，大力继续钓住，一磅二钓一下就可以，先看看外边的形势。这又不钓了，又打出花子来。磅二继续清完了之后再打这一磅。要是这个棚里如果上二十分，这个牌，庄家主牌第十还杀出去了。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10: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彭磊和王中福两位老哥呢获得了奖品鼓励哈。那我们继续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红桃圈，我们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十八排呢，取红卫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他是作为闲家，对主四要的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没有令，自己开了一个大令。这把牌的看点就是女红卫上手以后，女红卫可能给对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因为他花子四张，先把这个一尖棒勾给打满。

然后小调了一张主，这个主二上呢，可能这个主二得需要有懒拍，你可以上个副二。一旦你这个主拍呢，主二可以上手的话，可能古恒寺还不用猜。

棚里这张主调的不好，还是应该选择第三门副，选择打副牌，哪怕点一张黑桃也可以。

就遭遇了家家的花子对食，就李大学好容易上手，看看上手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第一时间把这个古文寺调出来非常好。

当然，选择半勾调也可以。这第四调的非常好啊，因为手中三棒四，先把D小令请下来以后，这两确定这两棒四都是大牌。

传下穷威又棒四吊主。吊得非常坚决。135分。

打出黑桃尖儿，这个牌可以选择打地球或者是单张，尖儿要留在手里，相对要好一些，因为你就一张主，得需要一个尖儿保护一下你手牌。这个黑桃尖打完以后，这个外边黑桃凯失控了。

0: 个本地写打了，减了180分。肇事嫌家开令成功。
1: 好的，我们要恭喜许宏卫和李达学两位啊，获得了奖品鼓励，是我们的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咱们翻开方第二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银长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五个够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驻马牌作为这个庄稼雷达学呢，点对门开令，对门开了俩小令。实际驻马牌呀、啊，不如雷达学自己开个大令，打七开个大令直接就上十，对门小令可以追一张，也可以不追。都是打十的效果呢，你开一个大令会非常好，对门留俩小令，况且这俩小令呢，在这个门上写这个彭磊这个地主旗的下家，对这个彭磊也是一个牵涉作用。你这个牌让对门开俩小令，就是给被对门的牌太就是打弱了，你自己这个大令实际在手里边，用处不是太大。对门哪怕有一个小令在手里，也对你也是个保护，实际。

成功的把对门的红桃二十分救活。这口是应该跑牌了，也刚才已经二十已经加完了，这个李大学呢该杀牌的时候你不杀，这口应该跑牌，你又不跑又去杀牌。

所以又点出一张花子勾，这个牌打了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一点这个思路也没有啊，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牌路。

还是我开始说的，这个雪无畏开这俩小令，实际这个不如庄家开一个大令，相对这个控制这个牌可能更容易一些。看看李大学那么跳两张单张，是不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牌型，又选择了第二关，对门是地尖掉了主，

这一口又减到了30分，这个白，这个庄家控制了白，控制了相当的不好啊，这把牌。如果下达令呢，这个牌减到了115分。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要恭喜我们的两位老哥啊，获得了奖品鼓励。不过呢，虽然拿到奖品，接下来这一把牌是我们的，是的，啊，接下来这把牌呢是我们的曲红卫和李达学呢，这个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啊，希望能够扳平。我们翻开黑桃尖，鼓励一下上攻方的两位老哥。好的，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共打10，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庄家许宏威是他写大师，底牌扣呢，多少还是有点问题，就顶花子和红桃，又吃两门牌，实际可以选择把红桃全扣净，正好红桃还一分不占，开牌呢就十吊主，因为外边你的手牌是三个小令，外边有三个大令，看看对门是占一个大令还是两个大令，开牌着急去吊主，把红桃扣净，直接吊主这个牌就打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你这样扣牌的弱点就是你红桃还吃，并且你红桃还不占分，花子呢滚着山还不一定大，所以你两头还都想顾，实际你两头还都顾不过来，还不如顾一头，把六张红桃直接下底，开牌吊主，进入主题，这个牌可能打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现在减到了60分，全是复牌减的分。这张10减到了下家的大令。这个王中福实际不应该选择吊主，还是选择打副牌比较好一些。这个李大学可能考虑自己有2张大令，也选择了打副牌，让庄家去杀牌。这位曲红卫对棒10吊主，再一次给对门明确一下方向。

0: 这个大令雕出来雕的不好，这个牌实际应该是这个大令帮对门保护一下。这样是这个大令雕了，逼迫对门去强清主，也导致了这把牌被打碎。实际这个手中这个大令，特别是在这个没进血的下家，帮对门看一下对手的十。这么打，可能不单是打碎，也打扣了。我们看一下底牌，底牌还有二十分。那么对手呢，还将打出两张底血。
1: 好的，一目了然啊，我们这个奖品要送了，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哥哈。但是这个有太遗憾了，不是有点遗憾，太遗憾了，啊，因为我们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哈，人家有气我得让人撒出来，这是我主持人的这个义务哈。说说对门
2: 儿。无语了
1: 啊。好，其实啊，我不是在这儿拱火，是希望咱们还是放松心态啊，毕竟咱们现在也是非常关键的。来，我们再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好的，是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上攻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3: 开始了。

他说的什么？他说的饭。

把庄稼又选择了开了两大令，是庄稼的对门棚里开的两大令。庄稼这个扣牌啊，扣了六张方片，给片子开，扣在底下，留了是黑桃。如果这个牌我感觉啊，扣黑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把黑桃三十分扣在底下，留一棒球。那是无论是对门开不开令，开牌你就直接调主，要去见大令。雷达学也没敢上主，怕下家有小令。点了一张花子，实际不如点方片是最明确的，因为庄家不吃方片。

阿甘里大学没有馆牌，实际应该拆武馆或者下朱武馆牌了。

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口花子点了没有效，只有打出了 DK。这个你这花子呢是对手这个庄家的一个长门符，你不用着急于动，你可以先点一下庄家不吃的方片，让对门上手看看庄家选不选择杀牌，削弱一下庄家的主牌。这上了三口手都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切入点，还继续点花子。

就对门给偏二十也加上了，又打出放票尖来。

他是对门黑桃尖上手，可能选择打花子滚子球。对，这个李大学呢也只有十五分了。这一棒方便球

看这曲红卫上手这几口牌打了，就是给庄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见证到了赛点，看看我们这个两位老哥能不能一把过。祝大家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